0: 好，上马上继续由系统类同学打探路况。很多朋友说到这个朝阳大桥，很关心这个朝阳大桥，这边是不是有情况？已经看到这边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马上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来详细打探了解一下。咋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了解哈、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啊。首先呢，今天的南一环、北一环都有状况啊。这个北一环啊，主打英雄大桥，英雄大桥进城出城呢都有受到，一个是车辆抛锚啊，一个是事故影响啊。那现在的话，双向都有出现车多，北一环啊难得啊，在一个早间高峰啊成主角了啊。希望大家注意啊，现在龙兴大桥非常方便啊，这个英雄大桥胆敢造次，大家就直接绕开啊。那么当然呢，南一环啊，在现在朝阳大桥，从咱们的红谷滩一侧上朝阳桥啊，也面临一个排队过程，也耽搁了一些时间的通行，需要大家呢备好充足小心。那么至于呢，像现在的沿江快速路，像现在这个咱们的西一环啊，靠近到这个东一环靠近到咱们的解放路互通立交西一环靠近到前湖互通周边，短暂的小范围的车多已经开始出现现在这一个八点的时刻基本上送娃小学幼儿园这个送娃的队伍都已经开始出发这个奔波在路面上了。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地面路段城区主干道、生活片区，现在车流呢密度已经比较大了，大家呢注意谨慎小心的驾驶。当然没有出现大范围车多的拥堵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大家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九江的重庆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25米，前进东路的东向西拥堵326米，赣州的城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86米，上饶的320国道目前是北向南拥堵1636米。再来看到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以下收费站入口封闭 S81 修大高速宜穗南段的井冈山东、穗川五斗江、穗川堆子前往穗川方向、穗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岸、穗大赣州段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68、82工庄、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路段， S81 修大高速宜穗南段的341工庄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以及364工庄加500米穗川五斗江收费站附近往穗川方向，穗大赣州段432工庄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G56杭瑞高速的368公状九井段景德镇枢纽至田范街收费站区间往九江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通行受阻。九井段的景德镇西、景吴黄段景德镇北入口封闭。G357逛高速的1520公状加85米瑞寻段会昌境内往赣州往瑞金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撞路肩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正常。
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是多云。

0: 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干北三级，干中干南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干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方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干南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干北干中多云见晴天。牛油果是减肥界的网红水果，虽然它低糖低盐低碳水，还富含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但热量比猪肉还要高。100克瘦猪肉144大卡，100克牛油果就160大卡，脂肪含量高达15%到30%。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冯季提醒，榴莲、椰子、冬枣也都属于营养好但脂肪高热量高的水果，秋季水果丰富，这些啊要适量的食用，别贪嘴儿。
1: 吃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今天的健康要知道，要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啊。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牙疼的困扰，很多人牙疼发作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自行服用消炎药、止痛药，觉得只要疼痛感消失，炎症消退，牙齿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其实这样的说法做法都非常的不科学，尤其针对牙髓炎引发的牙痛，盲目吃药不仅无法根治病症，只能短暂缓解表面的不适，还会悄悄掩盖真实的病情，拖延最佳的治疗时机，让原本简单的牙病不断加重，最终引发更严重的口腔问题。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对牙髓炎并不了解。简单来说，牙髓炎就是牙齿内部的牙髓组织发生的炎症病变，多由蛀牙、牙体损伤、细菌感染所引发。牙髓发炎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充血、水肿的现象，直接引发阵发性、自发性的剧烈牙疼。和普通牙齿酸痛不同的是，牙髓炎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牙齿遇冷热酸甜刺激之后啊，会产生剧烈且持续的痛感。病情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晚上的时候。大晚上自发性的疼痛反复折磨人，严重影响我们的正常饮食、睡眠和日常生活。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牢记，牙髓炎呢属于不可逆的口腔病变，一旦牙髓组织发生了发炎受损，是无法通过药物来自愈的。我们服用的止痛药啊，仅仅是短暂性的一个麻痹神经掩盖疼痛的症状，它根本没有清除根源的炎症。但如果你呢一味的拖延，靠药物硬扛，牙髓处的炎症就会持续的扩散，不断的加重，慢慢蔓延到牙根尖、牙周组织，诱发根尖周炎、牙龈红肿化脓等问题。长期拖延啊，会导致牙髓坏死、牙齿松动，造成不可逆的牙齿损伤，甚至导致牙齿脱落。所以止痛药真的别乱用啊。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和听友所反映的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刚才小雷在路况部分就已经提醒一下大家了，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朝阳大桥，朝阳大桥呢目前看到在进这个进城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导致目前的整个朝阳大桥通行缓慢，是有个小车故障的事故啊，交警已经是要求车辆呢移到这个导流线了，已经正在处理当中，朝阳大桥的通行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很多了，目前朝阳大桥进出省双向的通行都已经在逐渐恢复。但刚才说到英雄大桥，其实我们刚才你看看，这真的要听交通广播，谁说现在没人听，听了就有用啊。刚刚在7:30的时候我们就提醒大家，在这个英雄大桥出城方向靠近这个孔木湖大街，也就是靠近孔木湖的上空，有这个有一辆重型的货车故障，它抛锚了。就刚才我们就听到大家，因为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像这种车它处理起来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那它发生事故自然就是堵的时间非常的长。现在英雄大桥已经是排过了从这个目前的红都高架上桥口的连接处了，目前如果您从沿江快速路拐上英雄大桥，也已经是要经过一个比较长距离的排队，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刚才也提醒大家，它是一个重型货车的一个故障的事故，所以说这个事故现在是虽然处理完了，刚刚处理完毕，就只能够缓慢通行了。这我们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事故处理完了，大家要耐心的通过，但是现在的话堵车距离确实比较长，你只能够耐心的等候了。这边的这个事故发生也是影响到今天的北一环，那不行的话大家看看改时间能不能及时的绕行龙兴大桥。再来看到我们的幼儿园园长啊，昨天是在我们的大交通群举报，在南昌的这个桃园西路北往南红城路的交接路口，有车辆为了图自己方便，直接的贴着隔离护栏逆行，甚至是没有等红灯啊，逆行右拐，非常之嚣张。这个情况我们举报给南昌交警之后呢，他们昨天立即对这辆车辆进行了处罚，也按逆行进行处罚，即是3分，罚款150块钱。这已经是不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路口啊抓到有车辆逆行违章了，也希望大家互相提醒，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8:01最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首先呢，提醒大家啊，那咱们今天南一环、北一环不太老实啊，这南一环连续出现，南一环出现事故啊，刚才耽搁了通行，不过事故已经处理完了。那北一环的话，这事故还没完没了了啊！这个当然首先是因为有这边的装载车啊，在这边出现了意外的故障情况，所以啊，占据了路面啊，持续造成车多和后方的小车着急啊，没见过英雄大桥的堵车情况啊，大家呢这个英雄大桥预留的时间啊，那估计就是10分钟啊，直接快速通过啊，但是没想到在这里直接就拔窝了啊，所以目前啊有的加塞啊又造成自身事故，堵车时间更长了，尤其是去往到经开的一个通行方向，在这个时候的话，建议还没有上桥的司机朋友赶紧转移，选走龙兴大桥，绕开英雄大桥这波堵点啊，希望各位司机朋友注意。

0: 或者走八一大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地方向来。目前来说的话，城区的其他位置主要现在在忙上学啊，上学高峰啊，现在在南大桥下桥南角路，还有包括在咱们其他的像这个丰河大道啊这边靠近到这个锦江路啊这边的出行点位，都有一些这个车多的一个行车情况啊，大家稍微关注一下，主要是学校周边。不过目前啊，这个今年天气良好，交警呢这个都在学校门口值守啊，所以目前的行车状况啊其实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太多一个需要担心的出行点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目前呢在九江市的柴桑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11米，木西路的南向北拥堵302米，浔阳西路的西向东拥堵522米，赣州的文明大道南向北拥堵316米，张江路的东向西拥堵434米，赣南高架路的西向东拥堵408米，少儿的320国道西向东拥堵362米，236国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61米。再来看到创意装饰29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有哪些福利呢？咱们广电和创意是十年老搭档了，这次专门针对我们的电台听友征集38套的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那么入选有什么特别的优惠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补贴叠加，平时可是没有这个力度的哦，1万抵3万，省下来的钱就能够置办全套家电了。咨询电话88206322，88206322，签约还送灯具、窗帘，再加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那很多朋友担心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我们的创意啊要对听友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啊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够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活动价就是最终价，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啊最怕隐形增项，这个真的很实在。想要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仅限38户样板房的名额，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5次即可下单。刚刚很多朋友也是听到了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1054赣江油品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中秋的节庆好礼了。那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你想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以及呢在中秋国庆走亲访友的时候能够提上有面子的礼品的话，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葱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配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阳澄湖大闸蟹，大家不会陌生，因为他们家确实阳澄湖大闸蟹水好蟹好，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一口就能让你吃到专属于阳澄湖的鲜甜啊。今天赣江油品商城为您带来的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我们有两个规格啊，一个是实惠型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10只，促销到手是只要339块钱，你如果买一张的话是339，建议大家买两张，因为真的很划算。买两张1588型的礼券，就是 3.5 两的公蟹5只加，我还没有开壶哈，还没有开捞，要等到9月下旬才能够这个捞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您可以先拿到这个蟹券，拿到了这个蟹券之后呢，再在我这个二维码当中去预约，等到它可以这个提蟹了再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蟹是给大家冷链到家的，所以保证每一只蟹都是以最佳的状态来到你的餐桌上。那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再跟大家说一下1288型实惠型的礼券呢，是这个 3.5 两的公蟹4只 2.5 两的母蟹4只，8只到手只要239。如果说你买那个1588型的这个礼券的话，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3.5 两的公蟹5只 2.5 两的母蟹5只10只是339，推荐大家可以买两张，因为第二张半价508.5就可以到手20只的阳澄湖大闸蟹，算下来一只才25块多钱，非常的划算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抢！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行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没想到早间高峰啊，这个一南一北各有两起事故，影响大家一个正常的通行安全。这个北边有这个英雄大桥啊，英雄大桥的这个重型的装载车故障抛锚了，影响到了整个英雄大桥的一个通行。现在这个事故呢，还对英雄大桥通行有影响，对我已经是排到了英雄大桥上。

0: 洪都高架上英雄大桥的位置，因为这个大型货车嘛，它故障肯定对通行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现在在孔目湖大街和庐山南大道的连接处啊，现在也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另外朝阳大桥这个事故是处理的差不多了，现在的话大家控制的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就没问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啊反映的交通方面的情况。戴龙勇举报赣 MW3499 占用左转车道加塞儿直行车道，导致后方大批的左转车辆无法通行，就是大家经常在路上遇到的那种，其实也是深恶痛绝的。前方的车辆都在规规矩矩的等红灯，他不愿意排在队最尾处，然后呢就在左转啊，当自己是大聪明，在左转的位置伺机等待着这个直行车辆放行的时候呢，他可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路口。而且他很这个皮的一点是，他也不在这个靠近虚实线交汇处的位置，他怕拍到这个压实线嘛，他就在虚线后排等候。你说他等了吗？他等了，但是他占用了别人正常的左拐车道，导致左拐车辆起的时候，左拐车辆没有办法正常通行，深恶痛绝的一个行为。我们在这里曝光一下赣 MW3499 赣 MW3499 啊，这个违规占用左转车道加塞儿直行，是在南昌县金山大道和洪州中大道的交接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哎呀，碰到这样的司机真的有的时候气不打一处来啊，但是我们要好好的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旅行回来之后心情也会好转很多，真的是每天哄着自己让自己更开心。旅行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尤其是你去到一些自己之前没有打探过的地方，和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相对来说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些地方的话，你就会更有人生值得我没白来一趟的感觉。那这个十一呢，邀请大家出国玩，去的是哪里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是尊享西马两国7天6晚双飞品质之旅。南昌出发，这次是从厦门直飞新加坡啊，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10月1号的国庆黄金档期，一价全含，每人是8999元。南昌、抚州、上饶、赣州的朋友都可以就近上车。提前报名还有听友福利价，一次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打卡滨海湾、金沙、鱼尾狮公园，漫步南洋彩色老街，特别赠送马六甲花车的巡游体验，住宿品质升级，吉隆坡连住2晚的5星酒店，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住得舒心，玩得尽兴。旅途安排地道南洋美食，娘惹风味餐、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舌尖尽享东南亚美味，网红地标一网打尽，感受异国浪漫风光。国庆名额有限，欢迎提前咨询，开启你的新马浪漫出国之旅。想要详细的行程方案，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新加坡三个字进群了解详情。旅游咨询群里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国庆有多款线路可以选择，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新加坡，开启你的完美旅行。大部分的国庆线路也已经更新了，想要了解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加微信啊，也是打电话的这个号码18279547981 18279547981。继续有请小雷看一看8:30的最新道路改变。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此刻给大家来观察到啊，首先呢咱们的城区北一环啊，英雄大桥啊，今天早间啊算是吃亏了啊，这个咱们由于事故的还有包括意外情况的多重影响，北一环英雄大桥啊今天出现连续堵进至少呢去往到经开的方向还有经开进城的方向啊，这个目前啊是有反复车多啊，这个需要大家确实要注意到啊，这英雄大桥其实一段时间都非常的乖巧啊，很多司机朋友对他降低了警惕，稍微一点意外情况啊没有及时关注，这今天啊在这边就堵着急了啊，所以出现次生事故反复发生的一些状况。那么至于呢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像南一环还有东一环出行有一些部分节点车多卡壳，大家呢小心就行。那么其他的像是现在的这个复兴大桥啊，这个还有包括生米大桥啊，流量的也有一些这个生米大桥这边啊，这个现在上班车流也有一些增加，也有发生事故的情况啊，都要需要小心。但这个半点啊，现在上学高峰应该是没什么难度了啊，这个此刻的通勤大体都已经搞定。稍微关注一下，就是在高新片区啊，现在高新片区的靠近到南岗路口这边呢是有一些交通事故情况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进行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2: 在西安，一座桥与县。

0: 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九江的财富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51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313米，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1805米，上饶的320国道西向东拥堵354米，楚西南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422米。有很多朋友也在咨询我们今天这个赣州优品商城上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券啊，确实非常的划算。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州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鲜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进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州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啊，你想要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赣州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10只促销到手价339，单张购买339已经很划算了。更划算的是，今天购买2张1588型礼券，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只要508.5块，到手20只的阳澄湖大闸蟹。我刚帮大家算过了，也合起来一只也就是25块多钱，这也就是你在这个周边买一买大闸蟹，而且未必能买到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价格。同时还有实惠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到手8只，239。想要打打牙祭的朋友也可以买这个组合啊，先试试这个味道，觉得诶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很正宗了，您再买我们那个相对来说1588型的实惠型礼券，多买一点，等到中秋节的时候家人一起来享用。因为这个蟹划下来也就是每只不到30块钱，也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我们这次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券啊，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等到这个开湖日的那一天，就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填写您家中的地址，就会有专列的冷链运输给您严格温控送到您家，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以最佳的状态奔赴您的餐桌。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这次下单大家收到的还是礼券啊，不是大闸蟹。你等到这个九月下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您再去提取这个大闸蟹，那吃到的就是更加新鲜的大闸蟹了。这次大闸蟹呢是等到开湖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你肯定不要等到12月，最好是9、10月份吃到高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会更加的大快朵颐。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8只，到手239。还有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10只，到手339。2张1588型礼券，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

0: 8.5，从1288型到5888型，公蟹母蟹是共有不同的七种规格啊，价格从239到1189不等。如果你想要买的越大，价格肯定会越高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啊，回复1054，回复1054，满脑子都是大闸蟹，回复1054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6: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

0: 好，8:4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其实今天早间高峰，有很多的小伙伴也是跟我们说到了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1054铁粉说，南昌的建业大道东向西电动车自行逆。电动自行车逆行的现象非常的严重，部分呢甚至是直接逆行到行车道的中间，安全隐患非常的大，请赣江新区的民警呢能够加大整治查处的力度。如果你有拍到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你也可以上传给我们，我们也会跟这个交警再一次来进行相应的反馈啊。当然今天其实聊的最多的还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好多朋友都在积极的参与啊，这个确实是广告比较多，还没有时间来跟大家来聊。你记不记得你以前都用什么来听歌，来回忆一下你学生时代听歌的一些这个设备和经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跟我们聊了哪些故事。这个梦幻小兔说 MP3 人手一个小小的，口袋一带，有线耳机一插，还有带广播功能。对啊，那会还有很多人会晚上深夜听着潘翔老师的节目。皮蛋医生说，随身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没多久就买了几个熊猫牌的啊，熊猫牌我只知道电视，最早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电视是熊猫牌的，那时候随身听是播放磁带的，用2节5号电池戴耳机听，有个夹子可以插在皮带上，很方便。你这么一说让我很有画面感，用夹子把那个随身听夹在自己的皮带上，那会儿你就是当整条街最潮的 boy。他说和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呢，别人送了他一个松下的 CD 随身听，圆圆的，现在还能用，用插座插外方音响，音质还不错呢。不关心的是别人送给他一个松下的 CD， 你老婆还能继续跟你谈恋爱，哇，张哥魅力真大。你别说那会儿松下的那个 CD 啊，还有他的那个什么 MD 啊，质量真的挺好的。他说后来呢 MP3 就流行了，也是放一节5号电池，但是要提前在电脑里下自己喜欢听的歌，到现在就是充电的蓝牙音箱，插 SD 卡或者 U 盘，很多人都是直接买，就是连接手机播放嘛。我最近老是被那个浴室音箱种草，就是他连接了浴室之后，就是连接了那个音箱以后，很多人喜欢在浴室里面听歌嘛，就觉得因为浴室里的那个环境自带混响，你哪怕是在家里也可以听出那种演奏厅的感觉，唱出 KTV 歌神的这个状态和自信。老张晒了一个 MP3， 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还记得这个品牌子，爱国者的那个 MP3， 我自己当年就买过这个爱国者的音箱，这个 MP3 你别说，但是我觉得质量就一般般，而且那时候觉得国货的做工真的没有现在这么强，现在就觉得哇，中国制造那就是牛啊。好，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文件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提醒路况。那首先呢，环线一圈城区的出行交通啊，首先给大家关注的就是在今天啊，这个咱们英雄大桥啊迎来了这个自己的黑天鹅时刻。那今天因为意外状况的影响啊，多起事故的连发，所以是现在这咱们的英雄大桥北一环啊出现了长时间的车辆占道啊。目前啊，不论是从西环拐向北一环的通道啊，这边啊，甚至从十里甲就开始等待排队啊，这走源头呢就在靠近了居民友谊路这边的北一环，而这个另外呢就是英雄大桥，整个扬子洲过来去经开也卡壳明显啊，长距离车多，所以今天的话，英雄大桥小雷从半个多小时啊，40分钟之前就反复提醒大家再绕开啊，这注意这边事故情况啊，发现这边车多情况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完毕啊，大家就应该要从八一桥甚至赣江大桥还有包括龙兴大桥来进行转移绕行。那么其他的城区路段，今天上学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环线高架也好啊，那明显今天啊就把主角让给咱们的英雄大桥了啊，所以今天啊包括南一环有事故但很快解决，东一环啊现在路况压力不大，西环呢接近于缓解，沿江快速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当心的了啊，主要是赣江大道没什么需要担心，但沿江快速路在观音桥这边由南向北尤其事故还是朝阳方向的司机朋友稍微还是得注意一下。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目前九江的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30米，旬阳东路的西向东拥堵378米，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9米，甘州的瑞金大道西向东拥堵229米，上饶的三清山西大道东向西拥堵411米，420国道北

向南拥堵1334米。现在啊，大家装修都非常的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没错啊，传统装修呢是先叫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但现在啊，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什么新模式呢？是我们的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再付款，这可以讲是非常的有底气啊。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是由公司兜底，资金呢全程掌握在业主的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所以啊，工艺和服务就能做到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他们就能早拿钱，就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而这个主动权呢，完全在业主的手里，在这个原底气呢是源自于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万平的交付仓储，万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将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起送全屋灯具窗帘十六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小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的装修啊，由你说了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9: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10: No，
9: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

0: 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8:54啊，今天交通在线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国庆假期呢即将正式开启，想要在国庆假期走出国门感受南洋风情的朋友可以来留意一下，为大家带来一款尊享喜马两国7天6晚的双飞品质之旅，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10月1号国庆黄金档期，一价全含，每人只要8999元。南昌、福州、上饶、赣州的朋友都可以就行上车，提前报名还有听友福利价，一次可以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打卡滨海湾、金沙、鱼尾狮公园，漫步南洋彩色老街，特别赠送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住宿品质升级，吉隆坡连住2晚的5星酒店，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住得舒心，玩得尽兴。旅途安排了地道南洋美食，娘惹风味餐、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舌尖尽享东南亚美味，网红地标一网打尽，感受异国浪漫风光。国庆名额有限，欢迎提前咨询，开启你的新马浪漫出国之旅。想详细的行程方案，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新加坡，新加坡三个字进群了解详情。旅游咨询群里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国庆多款线路可以选择。国庆小长假，别把假期留给遗憾，多地线路都可以安排，名额有限，抓紧锁定席位，抓住假期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国庆线路现在已经更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早定早安心。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江西交通广播这个独家定制的铁锤三项啊，加到汽油里正常行。油箱里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同样也是早用早安心。那么我们的铁锤三项呢，原价是168一套2瓶，那现在的话直接给大家带了一个非常优惠的套组，4套8瓶399，5套10瓶499，算下来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之前活动最低价都要6套52块多钱。所以呢，大家说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送香片、油膜、去除液，还有除味喷雾，这样一些这个车里面的刚需用品啊，都是直接给大家免费送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呢是上午版本为您带来的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

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 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合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

0: 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英雄大桥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

0: 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5: 我回来了
4: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双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及时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使用前需要充分加热，蒸汽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合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

0: 那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

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

0: 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将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合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交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

0: 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5: 我回来了
4: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 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

0: 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南昌人的水果清单里一定少不了蒋象西瓜，坐落在赣江下游蒋象镇，水土得天独厚，是南昌本地大名鼎鼎的西瓜之乡。赣江淤积出来的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特别利于糖分积累，充足的光照，湿润的地气，让蒋象西瓜自带 buff。 成熟的瓜外皮纹路清晰，一拍通通作响，甜度高，瓜子少，脆嫩爽口。和外地长途运输的瓜果不同，蒋象西瓜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地头采摘，当天就能送到南昌城区的菜场与水果店。不少市民专门自驾跑到蒋象下地挑瓜，现摘现买，体验感直接拉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呢，有以下这些需要大家关注。首先呢，以下收费站的入口封闭了。S81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井冈山东、穗川五斗江、穗川堆子前往穗川方向，穗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穗大赣州段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S50太井高速连接线68公桩、82公桩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的路段， S81 修大高速宜穗南段341公桩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364公桩加500米穗川五斗江站附近，还有往穗川的方向，穗大赣州段的432公桩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 G56 杭瑞高速的368公桩九井段井的镇枢纽至田范街收费站区间往九江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单道缓慢通行。井务黄段井的镇北入口是封闭的。G35吉广高速1520公桩加85米的瑞寻段会昌县境内往瑞金方向是发生了一起货车撞路肩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S41宁定高速79公桩加800米和风枢纽下荣高速往湖南方向转宁定高速匝道往广州方向又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你也可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

0: 气象。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4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2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61%，空气质量指数45，优。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可以去擦洗汽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部署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效能，完善相关政策体系，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助力强军新军事业发展。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健委14号发布消息，今年计划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全国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目前已有3100名儿科医生下沉基层，持续补齐基层儿童医疗服务短板。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推出7方面重点举措。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发力，助力释放家居消费能力和潜力，推动智能家居产业体制扩容，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家庭生活需求。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园内全球首座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公园地处哈密翼州区戈壁区域，总面积276.42平方千米，包含翼龙伊甸园与大海道雅丹两大园区，兼具珍贵翼龙化石资源与独特雅丹地貌，打造科学、科考、研学一体化基地。江西省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9号至23号在瑞昌市举办，这是我省规格最高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综合性盛会，赛事设9大竞赛项目，较上届新增2项，预计总参与规模超1200人，以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0: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9月15号周二，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车市新闻，我们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5 Pro 正式上车了，它会通过 OTA 的方式来升级到各个车型的车机上面去。另外呢，还有长安的 UNI-V 的蓝金超情版正式上市了，以及问界 M9 的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的先行者开启了交付，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三款新车型。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依旧是我们的修车热线环节，各位的爱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疑难杂症啊、维修保养方面任何的难题，都可以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到时候都会为您开通。而在我们的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一个不一样的话题啊。原来我们都说过从油车换到电车你要去注意哪些东西哈，但是现在呢，对于一些新手司机来讲，这两年他刚接触的第一辆车可能就是电车，是新能源车，他开习惯了新能源车，哎，第一次要去开驾校里面学的那个油车的时候就不熟悉了，是吧？开朋友的油车呀什么的，你还是得有一些需要提前熟悉一下的，不能拿开电车的那一套驾驶习惯放到开油车上面去。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只开过电车的人啊，要是第一次开油车，有哪六点需要特别注意呢？会在我们今天半点之后的车友话说跟您来一一梳理。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评估修车卖车买车等等啊，有任何用车方面相关的问题要咨询的，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就可以啦。下面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新车。华境汽车最近官方宣布了旗下的这个华境 S 的车型啊，正式开启新一轮的 OTA 升级。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呢，它这个系统会正式的搭载上车了。而这次的升级呢，是覆盖了它的这个智能驾驶、泊车辅助、主动安全还有用车体验这四大板块，累计新增和优化了20多项的功能，进一步拓展了车辆的全场景的使用能力啊。这是说到了华境 S， 他们呢现在也可以去升级到 ADS5 的这个华为乾坤智驾了啊。 那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车，长安 UNI-V 的蓝鲸超情版最近呢也是正式上市了。那它这一次一共是推了两款车型配置，官方指导价格是114,900到119,900，中间就差了5000块钱啊，但是也给到了一个限时的优惠价，109,900到113,900。

外观上面来看呢，首先它的外观还是跟燃油版车型的设计差不多啊，会配备封闭式的前格栅跟三段式的进气口，车长4.74米，车宽1.83米，车高是1.43米，轴距2.75米，然后有提供到235/45/218、235/40/219两种规格的轮胎。车尾的话呢是双边共四出的排气结构，在一些细节上它会搭配到橙色的那个装饰线条，还会搭配贯穿式的尾灯，全系呢都有标配到电动的后扰流板。在内饰这块，新车也依旧是延续燃油版车型那个内饰布局，用了256色的环绕氛围灯啊，整体也偏向比较偏运动的风格。那么皮质座椅呢，它这次还用到了愉悦2.0的一个芯面设计，主驾座椅通风加热三档可以调节，车辆还提供了 Super Race 3.0的三档模式，可以一键激活，而且它首发搭载了腾讯的这个 TTI Sound AI 音效算法，配备了18扬声器和杜比全景声，提供7.1.4的一个全景环绕的声场和6大主题音效，而且还有主动降噪的一些技术哈，会让整个车内的视听感觉啊，包括这个静音效果更好一些。那么车辆的后备箱容积呢是465升啊，常规容积。那如果说后排座椅放倒之后，能够最大拓展到1090升的容量。配备了高度的记忆，还有智能放夹以及隐藏式的按键。动力方面，新车是搭载了 1.5T 的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0千瓦，最大扭矩220牛米，电机最大功率是180千瓦，配了单档 DHT 的变速箱，并且用到的是 1.7 度的三元锂电池。那官方给出的零百加速时间是6.98秒， WLTC 综合油耗百公里4.28升。还有一款新车问界 M9 啊，来到一个更加豪华的版本了，推出了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先行者，这是在重庆赛力斯超级工厂龙兴啊工厂来进行验收，并且开启全国交付了。那么问界 M9 的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它的售价是64.98万起。先行者呢会提供到外观内饰轮圈、隐私调光玻璃，还有云养奢享的这个套装啊等等这些配置。外观上面呢，问界 M9 的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的 B 柱上面是增加了多个饰条的，车头有配备到可发光的 logo， 另外在车侧跟尾部还有带 Ultimate 的一个专属的标识。这车啊确实也挺大的，车长有5.4米，车宽2.02米，车高1.84米，轴距是3.23米。配置上面的话呢，它会有提供到隐藏式的电动踏板和侧向的双彩色投影迎宾灯。车辆的内饰有提供到水晶旋钮、专属的座椅刺绣，来进一步提升它的这个豪华氛围啊。并且还升级了华为 Sound 非凡系列的4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这车呢，依旧有5座跟6座两种座椅布局。6座的话呢，可以选择2排的旋转座椅，这样上下车会更加的方便一些，还能够实现4人对坐这样的一个场景。而问界的 M9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呢，它的增程版啊，依旧是用到 2.0T 的增程器，搭配到3个电机，增程器最大功率133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20千瓦，后面两个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20千瓦和222千瓦，系统的综合功率能够一共达到664千瓦的输出。然后它的动力电池啊，增程的车型也配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电池，配了一个75度的。然后纯电动版本的车型呢，是搭载了双电机，电池容量更大，120度的。CLTC 续航能跑750公里，因为它车确实挺高啊，挺大的嘛，所以说电池包大，但是它的续航呢也就700多公里这样子。除此之外呢，新车还会配备到主动的悬架和线控转向啊，这一些高端的配置。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赣江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零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

0: 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商品呢，现在的优惠力度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包括现在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双节礼遇的好物专区也在给大家开放，像一些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好酒礼盒、月饼礼盒、茶叶礼盒等等都有给大家安排上，然后大牌护肤品啊、蟹肤包包啊什么的也是一应俱全。大家如果说想要进商城逛一逛的话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的商品也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两部修车热线现在开始为您开通啊，如果说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大家在11点半之前都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正式为您开通今天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

0: 嗯，
1: 他怎么开裂呢？他开裂的是一个是老化，还有一个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很冷的天，是我们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那个特别冷的天。
0: 嗯，
1: 你开完以后，八十外面一停，把灯把那个大灯一关，马上环那个环境温度很冷很低，它
0: 热胀冷缩，就这个原理
1: 就全部裂开了。
0: 嗯、
1: 所以说它是这个它是有机玻璃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灯罩子呢，大家看着灯罩子不要急于的去把它换掉大灯总成，你买一个副厂的大灯总成就还不如。换个灯罩子，单独换个灯罩子。现在换大灯罩子的那个点很多，
0: 嗯，
1: 啊、很多很多，
0: 因为它就是只要外面那个，就是那个有机玻璃那个配件就行，我不需要灯的那个。
1: 有卖，你把车间号发过去。但是我建议我给大家提一个醒，
0: 嗯，
1: 因为你买了灯罩子，我来装，到时候漏水了怪谁的？
0: 哎，
1: 这
0: 倒是一个问题哈。
1: 哎，对了，大家有一点想，它要质保一年的。如果你买的灯罩子我来装，结果这是要是你灯罩子不好，要不然我你说我没装好，就是相互会扯皮。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钱你就不要去赚。我买个灯罩子，但我买的来是多少？我们进价大概在180多块钱，我肯定卖给你在250块钱，赚个几十块钱，因为我买了你就赚这个差价，你不要去省，省了以后，他就会他你看哈，我全部给你装的好好的哈，漏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这就完了。如果他一旦漏水。
0: 那你也找不到他，
1: 就是新，就是说，你说你装的大灯，就是新车的大灯，它也存在着漏水问题。
0: 嗯，
1: 你看，大家很多，哎呀，我起雾了，干什么？那就是灯罩漏水了嘛，
0: 嗯，
1: 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讲一下，这个灯罩子可以换，但是我还有一点，我们一般的什么10来万块钱的车子，我就不建议你换灯罩，你换个大灯总成，哪怕一个副厂的啊，那个大灯总成很便宜的，啊，就是这个我们 BBA 的车型，一个大灯1万、2万甚至几万的大灯。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换灯罩子了。
0: 嗯，就是如果它有影响到咱们这个照明效果，是吧？
1: 对，
0: 你里面的大灯的总成没有问题的话，外面灯罩子确实已经就是那种伤痕累累的那个状态，你可以考虑只换那个外面的灯罩。
1: 对，完全可以把它换掉去。对对对。
0: 因为有的地方他可能觉得你那个灯你自己觉得什么亮度有问题，他给你直接换一个总成嘛，那样花出去的成本就更高，是这样子的啊。但是灯罩要，
1: 对，还跟大家提个醒。有可能年轻小伙子自己好好的大灯新灯，
0: 嗯，
1: 换灯罩就把它敲，要换灯，要换什么镭射灯、激光灯，
0: 那是不允许的，
1: 这个是不允许的，
0: 对，这是不允许的，
1: 因为他说、
0: 就是、
1: 我新车你管不了我，
0: 违法了，
1: 你六年可以管不了你，你到了第七年头上、你要年检的时候。立马给你打下来。
0: 现在路上交警有些那个探头，他也能够查得出来一些那种违规
1: 的
0: 改装，
1: 对，
0: 他能那个的，这个不能乱去改啊。
1: 这个少。对，不建议大家去改这个灯。你又没有怎么那么多晚上，当然你又跑夜路跑，你是跑滴滴的跑那个东西，你也没有必要，因为改一个东西要1万多2万。
0: 是啊，
1: 改一个灯
0: 是啊，没有必要的。
1: 改一个镭射灯，那个激光灯，所以说没有必要，完全
0: 彰显个性的方式很多，
1: 是，
0: 但是不能在影响到安全的东西上面去动手脚，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1: 还不违安全和违法。
0: 是的，
1: 我们
0: 是的是的，到时候你还违章扣分罚款是更去了多的哈。嗯，我们这是说到了关于这个车灯啊维修的这个事情，大家如果说有碰到相应的一些修车问题，也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电话啊，黄师傅在线给你来解答。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留言到江西交通广播，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修车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来看一下我们公众平台上面有朋友留言的问题啊，这一位 HCL 问啊，说他有一台19款的捷豹 XFL， 说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发动机在怠速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会出现抖动，转速在850左右，波动大啊，一会儿187，一会儿870，一会儿810，然后还伴随着抖动啊喘气，开空调的话呢转速会回落到680，然后转速稳定不抖动，或者是 D 档踩刹车转速也稳定，但是。都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报过一个水泵的故障嘛，可是它什么可变冷却液性能卡在关闭的位置，执行器卡在打开的位置，不高温，水泵也不漏水，做了一个水泵的程序升级就不报码了，但是现在故障还是有，就是它那个抖动的问题还是在。
1: 抖动问题这样吧，首先车子跑了多少万公里才没讲哈？
0: 19年到现在怎么的5、6万以上应该有吧？
1: 5、6万公里有了。
0: 嗯，
1: 这样好吧？如果没报故障码，你的证明你的传感器啊应该是在正常工作。
0: 嗯，
1: 如果它是喷油嘴，它有点轻微的卡，缸内有点积碳，你买几瓶铁锈三项去试一下，

0: 你这个车像他这个车子维修一下，我告诉你，那是天价。
1: 每个五位数可能下不来。
0: 你买几瓶铁锤三项，你就试一下，
1: 先试一
0: 下，马上。
1: 嗯，
0: 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就会见效。当然，
1: 他那个
0: 今天加明天它是不会见效的。
1: 嗯，他那个转速正常吗？
0: 850，800多。哎，这个车子我们搞过嘛？
1: 嗯，
0: 它转速比较平稳的。但是你没有故障码呀，你节气门什么都是干净，什么都好的，我相信那节气门它是一定洗了，也肯定一定匹配了。
1: 嗯，
0: 但是这都不没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下，
1: 清一下有毒积碳，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哎，那它为什么开空调的转速反而会回落到600？
0: 它刚不讲了，挂了档它就好啊，它会展示好啊。它其实它是这个的，挂了档以后，它带了负荷以后啊，
1: 反而
0: 就可以了，均匀的。
1: 哦。
0: 它喷油量不均匀，它每个缸喷油量不均匀，
1: 那就很有可能。对对对，很有可能是油路积碳的问题。
0: 对对对，积碳堵塞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是的，是的，因为你19年的车，如果中间你从来没清理过油路，其实油路的积碳可能都已经蛮多了。您内窥镜看一下，缸内可能都有明显积碳。对，铁锤三项，如果说你想要下单的话，就是在您刚留言的地方，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直接回复个数字3。啊，点进链接就可以下单了。这个东西你买回去，它是一套一套啊，就是一盒一盒的。它每一盒里面是有两瓶，你每次拿出其中一瓶来加进你的油箱里面去，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但是加了铁锤三项这一箱油，就是对了铁锤三项的这一箱油哈、啊，你尽量让它能跑到7天以上，让它有更充分的软化溶解你油路积碳的一个时间，然后连续去用，因为你已经出现了这个故障，你可能连续去用个2到3套之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可能哎就能够缓解。啊，如果说加了之后还没有缓解，还是觉得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排查。但是积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你先清一下看，好吧？那如果说大家其他的朋友哈、啊，没有洗过油路的，开燃油车的，这个铁锤三都可以去拍。我们现在的活动价格也很划算，4套跟5套这个单瓶算下来的话呢，不到50块钱一瓶，也就是说你每次花40多就能洗一次油路了啊。对于新车来讲，它可以抑制积碳；对于我们的已经用过一段时间的车辆来说，它可以帮你把已经生成的顽固积碳给它溶解掉。从喷油嘴到三元催化，油路里面啊，燃烧室等等啊，铁锤三项一瓶就能够搞定。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铁锤三项了啊，正好有收到了这款产品，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来下单。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给大家回复到这儿，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嗯，黄师傅再见了。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夜

0: 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如果说想要在中秋国庆出去玩的朋友一条偏小众一点的路线啊。可能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咱们国内很多景点热门一点的都是人挤人，然后价格还比较贵，但如果这个时候出国玩呢，你确实能够感受更好一些。我们这一次呢国庆假期也带大家走出国门，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南洋风情。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尊享新马两国的7天6晚品质之旅，让大家更加惬意舒服的玩，而且是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中间也不用中转，整个行程呢一共就是5个小时就能到了啊，所以路上咱们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10月1号国庆的黄金档期，也就是说在国庆期间最高价格的那一天，咱们一价全含是8999元。你如果说想要错峰出行，搭配中秋假期啊什么提前出发的话呢，可能价格会更划算。这个大家可以详询一下客服啊，南昌、抚州、上饶、赣州的朋友啊都可以就近上车。那提前报名的话呢，还能有听友的福利价，大家可以详询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啊这三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来咨询了。我们这趟行程呢可以说是一次性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带大家打卡滨海湾金沙，还有鱼尾狮公园，漫步南洋彩色老街，还特别赠送了大家马六甲的花车巡游的这个体验。住宿的话呢，品质升级，吉隆坡咱们连住2晚5星，入住的都是高品质的度假酒店，让你住的舒心玩的尽兴啊。然后在旅途当中呢，还有很多南洋特色美食，娘惹风味餐，还有这个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以及包括舌尖上尽享的东南亚的很多美味啊。网红地标咱们也会一网打尽啊，让你感受一下真正的异国浪漫风光。但是我们这趟行程就一个团期啊，名额比较有限，一天就一个团期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赶紧来联系客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啊，回复新加坡。我们进群之后呢，群里面也会有不定期的红包抽奖活动，如果你抽取了运气王的话，还能够领取到精美礼品。当然这条线路的旅游咨询顾问电话你也可以记一下啊，不方便加微信的话你就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咱们都支持，国庆小长假不要把假期留给遗憾了，还有多条路线都可以安排，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先锁定一下位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国庆的线路都已经更新了，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呢咱们都有

小鸟家的一个福利，欢迎大家可以进群来咨询，提前来锁定优惠，避免涨价没有位置啊！因为确实已经到了一个热门出游的时间了，那大家想要订行程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1054赣椒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椒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赣椒优品商城里面的商品呢还有很多优惠的活动，包括现在有这个双节鲤鱼的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赣椒优品商城的首页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进入商城的话呢，东西都可以放心去买，因为我们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东西呢也都是经过了全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所以说大家想要去全平台比价看看你想买的这个东西

0: 不是有好价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1054，进入干胶优品的商城去搜索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要继续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啊，来跟大家聊聊，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开车，开的是这个电动车，如果要换朋友的车，开开他的人家的燃油车的话，拿到人家燃油车啊，有一些电车的这个驾驶习惯可能也得有一些改变，有六点呢需要提前熟悉一下，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车有话说啊，这拿了驾照只开过电车，没有开过的油车，没有开过油车的朋友有没有呢？有的话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可以 Q 个一，我看看真有没有这样的人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六点，就专门针对这一类朋友，就是我可能哎考完驾照出来，我开的第一辆就是电车，一直都是开了电车，然后也没有开过，很长时间没有怎么去接触过油车了。如果有的时候你要去开朋友的油车，那你可能也需要先适应一下，毕竟现在时代也变了，对吧？那么首先呢，开油车我们第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啊，各位只开过电车的朋友啊，油车上车是要先点火启动的，因为有很多电车是这样的啊，你坐进去你都不用按那个启动键，它自己电就通了啊，踩个刹车挂个档直接就往前开了。油车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先得把发动机给它打着了才能够挂档啊，然后你深踩油门的话，你直接只深踩油门的话，那肯定是不会动的，甚至有可能你也踩不下去到后面啊。那这是第一点，上车要记得先启动。然后第二点啊，就是什么呢？油车在冷车的时候，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去大脚油门，因为发动机它是需要各种的机油啊，各种油液啊去给它润滑的，而机油的最佳工作温度是在100度左右。你刚发动的这个车子，就前几秒的话，它油温大概就只有30到40，你等它油温上来了啊，到冬天它可能刚开始的那个油温会更低嘛，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油门一脚踩到底，发动机这个转速拉得特别高的话，你内部的零件它可能油液还没润滑到位呢啊，就会加速它的磨损，所以说这点要特别注意。仪表盘上一般就会有水温呐、这个油温表的一个显示，你就看它大概到了90度左右啊，这个时候封印就解除了，但是你也要保证安全啊，不能随便的地板油啊什么的。开油车的话还是得有点耐心啊，不像电车刚启动呢哈、一脚电门就出去了，对吧？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啊，加速会有顿挫感，这个是正常的。油车加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换挡衔接的那种顿挫。电车啊，因为很多电车它没有档位嘛，直接就是你踩的深，它的速度就快起来了。它的加速是线性的，很丝滑的啊，踩的多就给的多。因为很多电车它没有变速箱这个说法，对吧？油车不一样啊，咱变速箱原来有什么4档的啊、5档的、6档的，然后8档的、10档的也是有的啊。你每一次换挡就意味着呢，你的动力输出它是要中断一次的啊，就看它衔接的有多紧凑了。那一般的家用车，你不大脚油门呢，体感啊有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但大脚油门它那个换挡的顿挫就会更加容易凸显出来。运动型车你开的越激烈，它换挡的那个体感就更加的明显，它换挡那一下它就会有点往后拽的那个感觉。因为车企啊要营造的就是这种动力强劲啊，变速箱换挡带来的那种冲击感，这也是对燃油车型来说属于燃油车专属的驾驶乐趣，就是那种推背感来的啊，换挡的那个感觉。即使是最平滑的 CVT 变速箱，无级变速箱哈，很多车型它也会有个模拟档位的这个功能，就是为了让原来那种喜欢开燃油车的朋友有那种驾驭的运动感在里头啊。所以呢加速有顿挫，这个在燃油车型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还有第四点接着来说啊，第四点就是这个油车松开油门，车子它可能你不会感觉到那么明显的减速啊，它还会往前趟过去。电车嘛啊，但不是说每台电车都可以关那个动能回收的哈，大部分的车型它只会给到一个低动能回收的一个选项啊，就很多朋友从油车换成电车，他如果不太习惯那种一松电门就给你有种刹车的感觉的，你可以调成低动能回收。很多朋友开习惯了电车，他松开油门，车子呢就会有那种轻微已经踩了刹车的感觉，但是油车它没有动能回收的，你把油门松掉，车子就是像一块肥皂那样啊，按照惯性它继续往前开那样子。

那有些车子呢，为了省油啊，还为了让你尽可能的滑得更远，还有设计呢，就松掉油门之后，它车子会切到空档啊，最好呢还让你多滑个几百米。所以说，没有开过油车的朋友啊，这个距离呀、啊，这个制动的感受啊，真得好好适应一下，不然的话啊，就可能会撞到前面的车子。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动能回收那起到副作用了，是吧？所以说从电车换到油车，它那个没有动能回收啊，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踩到制动踏板上面去。然后第五点，油车在熄火之后呢，你音响啊啥的别去听太久。我们之前其实也在副驾驶女郎环节给大家提醒过啊，你大概用那个小电瓶一直用来听歌啊，听音乐呀，听电台呀，熄了火之后它可能最多让你维持个三个多小时吧，如果时间太长了的话呢，它就可能会让你的那个电瓶亏电了。但是开电车就基本上无所谓啊，因为你的那个大电池也可以给它一直供电嘛。像有一些电车现在可厉害了，你外面去接个电吹风啊，接个这个烧烤炉啊，是吧，什么东西都能用得上，反正有一个大电池包在那儿啊，根本也没有熄火这个说法，因为它有电池来给它供电嘛。那油车不一样啊，即便是好一点的那种 B 级车，它那个电瓶最多也就是80安时左右，算下来多少，一度电都不到哎，你知道吧？所以空调你就也别想熄了火之后吹了啊。很多车子你熄火之后它也无法开启 AC。然后听歌的话呢，如果你音响高级一点，那种20多个喇叭的，1000瓦2000瓦功率的，那可能还撑不到3个小时哦，半个多小时可能就电瓶给你用亏电了啊。所以说这一点也得注意哈，开油车你是不能够在熄火的状态一直用电的。然后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油车的话不要在车里长时间的休息睡觉什么的。之前我们其实也说过很多，就是他开着空调，油车不熄火，开着空调在车里休息嘛，结果搞的就是在里头一氧化碳中毒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你又在烧着油，烧油它会产生这些一氧化碳啊，所以说这个对我们人体来说有害的东西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但是电车的话它又不烧油，是吧，你开个空调在车里休息，很多人就是形成习惯了，但是开油车这一点特别要注意一下啊。那来到了11:56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的环节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当然我们今天的缤纷车世界到这里呢也要基本上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接下来这个钱就能够去置办全套的家电了。咨询电话啊，大家先记一下，88206222，88206222。签约还会送灯具、窗帘什么的，再加16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家具可以一次性的给你配齐啊。那很多人说，优惠力度这么大，送这么多东西，会不会给我偷工减料啊？你要知道，找大的装修公司，就是这一点上面的话，是绝对能够给你负责的，价格实在。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中间商啊。创意它是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的，他们有自己的培训基地，所有的工人都是持证上岗，也省去了包工头抽成。有不少装修公司他们都是外包散工嘛，所以说这一点呢，确实对于创意来讲是很难得的。然后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他们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集团集采的一个材料，所以也省去了经销商那部分的这个加价，也比你单独去拿啊，单价要低挺多的，因为它是集团去集采，24小时之内就给你配送到家了，也不用等那么长的时间。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还有包括橱柜、衣柜，他们都是自主生产的，工厂价直供啊，都可以减少很多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过程。然后工人啊、仓储啊、工厂啊，全部自营。所以呢，创意装饰真的能够从源头就把控到我们的装修质量。所以这一次为什么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他们有实力有底气啊，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间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啊。很多人就怕嘛，我先付了款啊，结果到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迁就那些装修公司说的，那这次就是你可以先验收再去付款啊，就是节点验收合格了再付款，价

呀、付款呢，双重透明的保障。装修最怕隐形增项嘛，这个就很实在了啊。所以说想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找到我们的这个创意，这次就是给大家价格又划算，然后呢装修又有保障。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因为名额有限，一共就是38户的样板房，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保障福利啊。8820-632，8820-632，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预约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继续进入到赣江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手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赣江优品商城的首页啦。
3: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

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装修的福利啊。那现在呢，大家其实说到装修都会特别谨慎啊，这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啊，咱最怕花了大价钱又踩坑，又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嘛。那确实啊，传统的这个装修呢，原来那种模式先交钱后施工，这种模式的话业主其实比较被动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做出表率，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所以对于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讲，这样的话呢，话语权就在您自己手上了。先装修后付款什么意思呢？啊，这听起来是不是太有底气了？就是整个装修过程它能做得更加的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了啊，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了，咱们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咱们就砸掉重做，全部公司都抵。资金呢，全程都可以握在自己手里啊，再也不怕什么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这样的问题了。难怪工艺和服务也能做得更好啊，工人早完工早验收，他们也能早拿钱嘛。所以说，主动权都能够在业主手上。那么啊，为什么敢这样去做呢？也确实因为创意装饰他们有底气，底气就源自于他们的实力了。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都有超100家的门店在，规模很大，而且在江西它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万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它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 现在啊，主要是一个好的时机，恰逢创意装饰他们29周年庆，福利呢是力度空前的，交10000现在能够抵30000去用，相当于直接立省了20000。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呢仅此一家啊，想装修不踩坑，想掌握到主动权的，就记得去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业主说了算。
1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甘蔗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轻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呢现在的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有节庆好礼专区给大家上线了，过节想要送亲戚朋友好物的哈，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支持全平台比价。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然后商城里面的商品也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收到东西有问题我们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的，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再关注一下天气，未来十天全省以晴天兼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比较适宜。其中15号到17号最高气温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18到25号气温会略有升高，最高气温赣东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现象等级持续偏高，也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要注意用火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会补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
4: 有缘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

0: 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连续3年举行会晤，喀山、天津会晤分别推动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本次新德里会晤是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再确认。此次会晤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携手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男篮 C 组小组赛第3轮，中国男篮105-61击败菲律�宾队，拿下小组赛3连胜，球队以 C 组第一名晋级8强。此役全队7人得分上双，王俊杰砍下20分、14篮板，中国队凭借出色攻防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迎来开镰收割，基地持续开展超高产攻关试验，依托2种配套先进栽培管理技术，持续挖掘水稻增产潜力。本次收割将实测产量，为杂交水稻品种优化、大面积推广提供数据支撑，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淘宝闪购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预售首小时销售额较去年17 Pro 同期翻倍，其中 Pro Max 256GB 的勃艮第酒红色是成为了首发最抢手的机型。新机热销拉动平台苹果全系硬件成交额单日较平日暴涨超25倍。近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2026楼宇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南昌西湖区入选2026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榜单，获评中国楼宇经济标杆城区30强。该区已连续3年获此称号，稳居全国楼宇经济发展第一梯队，持续打造以楼聚产、以产新区的产业生态。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啊，已经是正式的开业了，现在福利满满啊。那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现在的活动力度很大啊，大家有什么想买东西都欢迎进商城去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江优品商城的首页了。那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味。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0: China， 中国。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翅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交通广播，接下来要进入到甘蔗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
0: 敲黑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

0: 人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六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四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现在中秋国庆双节的礼遇好物专区也为大家开放了，在里头有很多优惠的好物适合节庆送礼的东西，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茶叶礼盒，还有月饼礼盒什么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赣江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
1: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家，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16号赣南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兼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17到18号全省多云兼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3号全省晴天，24号到25号全省晴天兼多云。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困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14号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钢钢坚持好。国家卫健委14号的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14号，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电脑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全新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又要推荐些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一键直达我们干交优品商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直达。同时也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如果不知道怎么选好物的话呢，其实可以按照林可的路子去挑选一下，尤其是之前觉得这个吹风机有点贵的话呢，有些小价格的话呢，现在呢在我们干交优品它也是有了非常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实惠的价格。而且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选出来的严选好物，质量也是有保障的。如果说收到手之后呢觉得没有那么的满意，没有关系，商城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选一选转一转。

成啊，这是。

0: 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6.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些什么东西。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打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一键直达干交优品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啦。我们。

的品质质量都是有保障的。如果说收到手之后感觉没有那么习惯，没有关系哈，就是因为我们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就是前去我们的干胶用品商城选一选，转一转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

0: 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修大高速隧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管控，修大高速宜穗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穗山方向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穗川五斗江站穗川堆子前站入口往大余方向临时管控，364公里处穗川五斗江站附近宜春往穗山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将车辆分流至穗川五斗江站下高速。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感谢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4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0.5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50%，空气质量指数49，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0: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金融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14号，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三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除了我们的线上商城给大家福利优惠之外呢，其实有关于旅行方面，我们的优惠政策还是一直都在的。如果说各位小伙伴想在国庆假期出去走一走的话呢，尤其是走苏国门，那么感受一下南洋风味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尊享新马两国7天6晚的双飞品质之旅。这一次是出国旅行啦，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10月1号国庆性的黄金档期，一价全含，每人只需要8999元。就是抚州、上饶、赣州、南昌的朋友呢，就可以就近上车，提前报名呢，还有听友福利的价格去享受一下，一次让你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刷一些平台，就可以看到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打卡，会别有一番的风味。尤其是现在哈，大家如果是那种时间充足的话呢，确实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异国风情的这个假期，打卡滨海湾金沙，以及鱼尾狮公园，还有漫步南洋的彩色老街。并且我们这次行程呢，还特别赠送马六甲的花车巡游体验。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方案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更多详情。当然在我们群里面呢，还会有更多的旅游资讯啊，比如说还有一些红包抽奖的活动啊，运气王呢还可以免费领取的精美礼品一份。当然如果想要详细的人工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的182-7954-7981 182-7954-7981。在国庆小长假哈，不要把这个假期就是留有遗憾嘛，就是抓住这次的福利，就不要说到时候过了时间再说好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狠狠地抓住它。真的要提前锁定席位，就是早锁定早享受嘛，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的国庆路线呢都已经及时更新了，所以想要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又有美食又有不一样的异国风情的旅行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我们7天6晚的双飞品质之旅。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尤其是那些不知道如何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挑选出好物的小伙伴呢，值得注意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进入到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方式也很简单，记得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得到一个快速直达链接，点击一下呢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首页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福利优惠也是超大的，就是大家可以去转一转选一卷，然后看一看哪一个好物呢，就是你自己之前非常种草的，突然在我们的商城首页可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买到它。如果说就是收到手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关系，就是我们的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购买到贴心好物啦，继续听歌吧。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有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赣交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干教优品官方商城它已经正式上线了。我相信各位小伙伴呢，想要买优惠好物的小伙伴呢，应该对于我们的商城不太陌生了。就是包括它一键直达的方式，那就是发送一零五四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这个方式真的是方便快捷。但是好物呢，真的很多，就怕大家不知道怎么选，选什么最划算。所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八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

0: 束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四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呢，所有的在售商品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出来的，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好物，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去我们的商城选一选，转一转。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咱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家。

0: 装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0: 平均一瓶才20多。
1: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好，听众朋友，这合适的保险才能够带来安心的保障，需求要匹配，产品要看懂，渠道要正规，保费要量力，不盲从推荐，不轻信承诺。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与您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

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将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六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五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精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精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首先咱们来关注到。目前九江的青年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是长达301米，还有赣州的赣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39米，以及上饶的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1569米。好，更多的路况信息呢，让我们连线小雷跟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华虹汽车给大家来介绍啊，咱们今天啊周二的晚间啊，城区路况出现晚间高峰啊，目前天气条件啊大好啊，所以路况的表现啊都还是比较平稳。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啊，包括咱们的环线高架快速路啊，行驶的都还是比较平顺，目前是没有出现太多挑战，大家放心安排回家啊。当然，现在的各个片区的

0: 主干道啊，这个交通节点现在平稳通行啊，都还是能够保障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听众朋友，那首先呢，咱们来关注到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说到的是高速方面的 S41 宁定高速的宁安段，在79公里处和风枢纽下蓉高速往湖南方向转宁定高速匝道往广州方向现场通行受阻，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级，赣中赣南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2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平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23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久坐不动是血栓的温床。这天热啊，很多人就喜欢待在空调房里不动，建议每隔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伸伸懒腰，勾勾脚尖，促进一下这个促进下肢血液回流。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特别是长途旅行时更要多活动腿部，要防止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这个肺栓塞或者脑梗。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
9: 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

0: 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吃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套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做到了这个退货无忧啊，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盘点那些既能吃又能玩的食物，你想到哪一种？其实我都一直希望大家呢，就是那个想法能够有创意一些。
4: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其实装修方面更需要创意。
4: 嗯，
1: 创意装饰啊，这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你看咱们这个创意装饰有多少年了？29年的朋友们啊。
4: 你自问自答可真好。
1: 不是，你都不接话，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其实说到这个装修哈、我可以说现在有很多朋友比较谨慎、为什么呢？你看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万一说踩坑了、烂尾了、装修公司不负责了等等等等，特别害怕，对不对？
4: 所以这个时候选一个有品牌效应的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它有品质质量的保障，就像我们买一些大牌的产品也罢，就是电子设备啊、车子啊或者什么的，大家都是喜欢买这些稍微有口碑的，对不对？
1: 是的。那人家创意装饰就跟你玩那种比较实在的，先装修
4: 都实在了还玩，
1: 对，
4: 人家就是实打实的给你搞这些实处的东西还玩。
1: 先装修后付款，是不是就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你看钱在自己手里，对不对？那你觉得好你就付钱，是吧？你觉得不好你也不怕对方怎么怎么地，是不是？哎，关键是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这样呢？你看人家有2000多个直管工人啊，人家有20000平的交付仓库啊，还有呢什么呢，就是人家的这个定制工厂啊、材料啊、工艺啊、施工啊，全部都是可以自主可控的，所以人家可以做到。尤其现在这个优惠力度哈，你看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块钱。朋友们，如果说你心动的话，那就赶紧拨打电话吧啊，8820-6222 8820-6222。好，再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今天呢大家想到的都有哪一些呢？我们看看啊，呀，
4: 哎，
1: 这个，
4: 你吃过魔鬼糖吗？口红糖吃过吗？
1: 哦，我知道，都吃过，
4: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口红糖就是个口红的那个造型的，魔鬼糖就一吃舌头就变色了，
4: 对
1: 不对？
4: 对对对对，
1: 哇，可以，就满满的这个童年的回忆全部都来了。
4: 嗯哼，
1: 核桃，哦，这个热心他说核桃，我知道。就是好多人拿那核桃在手里盘
4: 啊，
1: 跟两个珠子似的盘来盘去。
4: 对，
1: 但他们盘的是真核桃吗？
4: 这个我没有盘过那些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核桃里面的那个小盒，确实有一些人拿来用来做

0: 雕刻的手工啊，或什
1: 哦，
0: 么的，
1: 那个
0: 对
1: 倒也
0: 吧？
1: 是，
0: 黑雕什么的，好厉害。
1: 是厉害啊。好，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说的都是什么呢？好，来看到这个阿元啊，留言说必须得是甘蔗，为什么呢？他说啃着吃还能够吸里面的甜水。小的时候放学了，一人攥一根儿，就一边闹一边打打闹闹。

0: 破坏这个莲蓬，它是蛮好我看的、
1: 哦、
0: 但是很多人一播其实这莲蓬已经看不出它是啥了就、
2: 哦、
0: 我播就这水平。
1: 我说一个就是东北的那个吃的那个水果哈，像现在四通八达、
0: 啊、
1: 什么水果都可以吃得到，天南地北的包括国外的 对不
0: 对，
1: 就是现在不是有姑娘果吗，就最开始的时候不
0: 是它
1: 是
0: 叫四姑娘果对不对，还是就叫姑娘果，
1: 就是我们那边叫姑娘，然后这边来的叫姑娘果，其实都是一样，就黄颜色的那个嘛、
0: 哦、对对对，
1: 我手机里还有这个图片，
0: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好神奇，
1: 东北就是有这个水果嘛、
0: 哦、
1: 然后那个很多人不明白的时候到东北说怎么还有东西叫姑娘呢，就是姑娘嘛、哦、就是那个姑娘两个字嘛，
0: 就没说那
1: 果子，小姑娘的姑娘、哦、然后大家说怎么还能吃呢，就是很好奇嘛，但实际上我们生长在东北的话呢，觉得是很普通的一种小水果，而且现在没有卖的那么贵嘛、
0: 哦、对，
1: 它其实把里面那个籽，如果你吃的很厉害的话哈、
0: 嗯、
1: 就是可以把那个籽搞出来之后，它只有薄薄的一层皮是可以用来吹响的、
0: 哦、
1: 但是我从来都不会、
0: 哦、
1: 因为我对于这个我不擅长拿那个皮来吹响，但是我们家里面就是厉害的人呢、
0: 嗯、
1: 就很擅长拿那姑娘的那个皮来吹响。
0: 说完了以后我心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你看虽然人家会吹泡泡糖吧、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个他就吹不响呗，
1: 这个你不用刺激我不是一般人能吹得响的，
0: 好，这个是有难度的是吧，
1: 是，
0: 好，朋友们马上就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首先呢，在此刻观察来看啊，城区当中西环啊，皇家湖立交到长安，车流通行啊，持续保持在一个这个繁忙状态啊，那可能需要大家多耽搁一段时间。那么另外呢，在南一环啊，南一环九州高架桃花南路到豫章台，现在呢也开启了一个晚高峰的这个车多模式啊，目前流量压力呢说不上太大啊，但是呢这个只能说一环线啊正常上岗啊，大家呢赶到这个时刻时间啊，那么做好相应的准备。另外呢这个咱们也要注意到啊，咱们二环线已经欣欣向荣的建设当中了啊，咱们的高新大道已经实现一小半的这个高架环线化了，也就是现在啊，其实从龙兴大桥到火炬大街这一段已经可以走高架了。那现在当然还到北京路上空这一段还没实现完全的畅通。那这个高新大道高架桥到火炬大街下桥，那这个高架衔接地面路段那肯定还要稍微的再等待一下两万这边路口啊的一个排队啊，再提醒大家也提前保持一下注意。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其他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青年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01米，赣州赣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9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1569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

0: 讨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6: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西玲。
6: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说来盘点一下那些既能吃又能玩的食物，你想到了什么呢？
7: 对，
6: 其实说到这个，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可能在咱们这儿啊，你可能就是随时都能吃到，或者说呢，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你必须得跑到当地去吃，你才能尝到那个味儿，或者说你才能说，哎呀，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其实我刚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我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样的。比方说这个椰浆饭，
7: 不是吧？南昌好像这些东南亚餐馆也蛮多的耶。
6: 但我没吃过椰浆饭的，那可能是我的问题
7: 啊。对，那就是你的问题。
6: 娘惹风味餐呢是个啥？给我形容一下。
7: 娘惹，其实娘惹的像这种泰菜呀、或者是越南菜，这些都有啊。
6: 哦，海南鸡饭
7: 有啊，
6: 不正宗。我跟你说，我一定要就是跑到马来西亚去吃，我要跑到新加坡去吃，我再来对比一下。
7: 行，去去。
6: 但是不批价，朋友们，但是你们有这个机会去。
7: 对
6: 啊，没有吃过的朋友呢，去那边感受一下；吃过的朋友呢，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你吃的那个是不是比较正宗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哈。
7: 对，
6: 当然了，那边有一些风景，这是一定要过去才能看到的。比方说这像这个，滨海湾金沙，还有这个鱼尾狮公园，再漫步一下南洋彩色老街啊，还特别赠送您一个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朋友们，如果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这一次啊，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啊，正好是这个，你看11 10月1号国庆节的这样一个档期哈，一价全含只需要8999元一个人。
7: 对，
6: 赶紧出发吧！啊，这个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新加坡”就可以了。
7: 所以看出来，就是雷老师经常是在家吃饭，吃的比较健康。有的时候其实这些餐馆都蛮多的，因为东南亚餐馆其实包括泰国菜呀、啊，其实在南昌也吃得到。
6: 我跟你说，这个你还真是说错了
7: 啊！
6: 主要是我家里人吧，就是爱吃这种，他们这种是偏甜口的。就只有我爱吃，
7: 啊，
6: 嗯，所以一般我去吃，我都是一个人偷偷去吃，然后家里人
7: 暴露了吧？
6: 哎，嗯，这时候正好
7: 在外面吃独食，
6: 正好就是这个时候家人没有在听广播嘛，因为跟着他们出去，他们就是比较爱吃那种就是偏辣一点的那种。
7: 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都偏甜，因为
6: 对啊，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说，
7: 因为他有些东南亚菜里面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些特殊的香料啊或者怎么样，他有一种甜辣风味在里面，但也不是说完全都偏甜。
6: 嗯，朋友们，就是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啊，趁着大家有机会就赶紧去啊！你看咱们，哎，这个又没空是吧？这次去不了，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好，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7: 发轮子了吧？又没空，就是雷老师想休假。
6: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盘点那些既能吃又能玩的食物，你到底想到了什么？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食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现在给大家观察来看啊，首先的环西环啊，这个咱们的皇家湖立交啊、长乐胡同啊这些高架环线啊是有比较明显的车多表现啊，但是仅限于此啊，这个咱们一环线啊现在是还是收着手的啊，这个和早间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啊，今天没有超出意料之外的车多堵情，甚至呢南一环和东一环的畅通啊反倒是让咱们司机朋友有些不适应啊。今天九州高架、洪德高架啊，这个晚高峰意外没有出动啊，流量是保持持续的平稳。那么至于呢啊，这个地面路段的车流通行，南京东路沿线，还有包括像是这个高新大道这边啊，以及像啊红谷滩和新城区主干道啊，包括二中这边的凤凰大道啊、雅苑路、绿荫路啊这些附近的路口呢，会有放学带来的一个车流增长情况，包括珠江路、包括锦江路的林口路这些学校周边路口要等待车多排队，有一定的车多情况。玉泉道啊这边呢，现在也是接娃的一个高峰期，包括民安路啊。

0: 果大家了解更多实时路面情况啊，或者是学校附近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包括啊咱们对这个出行上啊，这咱们有任何的交通意见建议，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青年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01米，赣州赣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39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156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合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下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那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盘点那些既能够吃又能够玩的食物，你想到了哪一种呢？
3: 对的。
2: 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想到的都是些什么呀？我看看啊。这点我其实特别佩服大家啊。其实大家呢就是在群里可以聊了很多，唯独就是跟咱们聊的话题
3: 全跑题了，没有一个和你相关的
2: 没有多大关系是吧，
4: 就是大家畅所欲言真的很好，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划重点和今天聊的主题相关一些，不要跑题呢？
2: 是，这就跟小时候写作文似的，作文是写了那么多啊，但是没有紧扣标题啊，朋友们啊，
4: 全部扣分。
2: 好，来看到这个童年回忆啊，留言说玉米，这烤玉米的时候啃着特别香。小时候呢他会拿这个嫩玉米棒子拿着当小宝剑来耍一耍，然后玩累了就直接烤熟吃掉。哎呀，人家玉米说我看你玩的这么嗨，我以为逃过了一劫呢。
4: 说实话哈，这个玉米我之前也是想要在家里用那个就是微波炉做那个爆米花，不是有这种操作吗？但是我之前崩了一下哈，
2: 崩了一下怎么的？
4: 根本崩不开花啊！我不知道是哪一步做错了，就是还是贼硬的那种，根本就崩不出来那种花的感觉。
2: 这肯定有方法技巧啊！要那位朋友懂的话呀，你崩成功了的话，可以来跟我们麒麟说一说啊，看是什么情况啊。说到这个，你看晚风留言的这个东西哈，你吃过吧？
4: 什么呀？
2: 菱角。
4: 我是来南昌之后才吃的。
2: 就是我在南昌我吃的也很少，我一直觉得好神奇，怎么还有个这样的东西，就是看过去黑黑的又蛮奇怪的，把它掰开里面居然是白白的脆脆的。
4: 对，
2: 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很神奇。
4: 我吃的很少，但是我吃过，我不记得它是不是脆脆的，
2: 我都不知道，它
4: 好像没有那么脆吧。
2: 它是外面卖的少吗还是怎么的，反正我总感觉我吃的不多。
4: 我反而吃马蹄吃的比较多。
2: 马蹄？
4: 嗯，
2: 马蹄我也吃的少，我也不知道为啥
4: 啊。马蹄多好
2: 吃啊，是因为这两种卖的少哦，马蹄就更脆一点。
4: 对啊，马蹄不好吃吗？有一些不是在丸子里面也会加什么什么马蹄丸子啊，或者什么的。
2: 有的那个烧肉里边会加上一点。
4: 对啊，脆脆的。
2: 好，我们回到菱角，这个菱角说从水里面捞出来，这外壳硬硬的可以捏来捏去，剥开吃肉。小时候呢，经常拿着菱角相互轻轻的碰着玩，这个轻轻用的好。我跟你说，那菱角角还是挺尖的嘞，你重重的玩，那还会碰伤的嘞。
4: 那我从来没有拿着菱角玩过，我只知道就是来的这块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吃的食物确实和南北差异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2: 我知道，如果现在我家里有菱角的话，我就可以说平时除了吃还能用它来开快递。
4: 啊？
2: 菱角那个角不是很尖吗？直接一滑，拆快递呀。
4: 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透明胶带用那个菱角那个东西滑不开呀。
2: 已经这么扎实了吗？
4: 我是觉得我之前是看一个新闻，不是也说吗？包装的时候不能有过度包装。同样，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也不能过度的去装修。其实有的时候现在装修风格你没发现吗？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审美的，
2: 那倒是
4: 不一样的感觉。
2: 是，
4: 像以前我们在看装修风格的时候，但是那种原木色会偏多一些，偏黄那种家具，对不对？
2: 对。
4: 但是现在很多什么美式啊、工业风啊、或者轻奢风啊、什么北欧风啊、田园风啊、
2: 各种
4: 极简风啊、废土风啊都有，对不对？
2: 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
4: 对，所以选择一个就是很有个性的创业公司，并且是很有这种品质质量保障的公司，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是的，
4: 尤其是现在创业装饰呢，它是有一个29周年庆的活动，它的优惠力度非常大。首先在它的这个设计师的方面啊，就不用说了，毕竟人家的创意呢肯定在这个方面很有 idea 的。再一个就是它和我们广电也是合作了10年的老拍档了，
2: 好伙伴呢。
4: 这次也是针对我们的电台征集38套样板房，然后名额只有38个，然后入选了这个名额之后呢，它是有不一样的待遇的，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的补贴和叠加。

0: 啊，然后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一万抵三万这样一个优惠，省下的钱呢就可以置办其他的一些东西了，比如说软装啊，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咨询这个电话来去了解一下，88206322，88206222。签约的话呢，还会送灯具、窗帘，再加16大家具，然后客厅这个卧室家具啊，都会让你一次性补齐，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实在和贴心。大家如果需求，就是有关于装修方面的这块哈，就
1: 嗯，
0: 马上要是中秋节呀和
1: 哎，
0: 十一，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抽出时
1: 多
0: 间
1: 重
0: 去
1: 福利叠加，我跟你
0: 转
1: 说，
0: 一转、选一选、看一看。
1: 嗯，
0: 其实也不怕，就是多比，就货比三家，那
1: 对对
0: 正
1: 对
0: 常一
1: 对
0: 件
1: 对
0: 事情，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创意能够给你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说明他们是有品牌自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把自己家的装修交给他们。感
1: 嗯。
0: 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88206222。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检查路况啊，那现在给大家筛查一圈儿呢，现在的城区路面啊，首先呢环线一环线啊，这咱们几个啊这个主力的这个枢纽啊的这个关键节点啊，已经开始的有这个车流运转的情况。洪都高架北京路下桥、九州高架豫章台以及西环黄家湖立交、长乐湖东啊这些点位啊，这个持续车多。至于呢过江枢纽啊，现在的八一大桥、现在的滕王阁隧道啊，也有进出繁忙的一个情况。其他的包括像凤凰大道的靠近到怡园路世贸路口，还有黄谷大道的靠近到雅苑路这边的翠苑路这边的路口，现在车流呢也有这个集中啊，这个放学啊，这还在进行当中。部分的校门口啊，现在还有一点这个家长的车流呢还在持续的一个排队。另外呢这个高新大道的火炬大街路口，那咱们这个路口的话，可能最近呢稍微会热闹一些。因为现在高新高架啊，这咱们的二环线高架啊，那现在来看还没完全建设完成，但是已经通了一部分了。现在从龙兴大桥啊，可以直接开到高新大道的火炬大街路口下桥啊，那这个路口那肯定现在繁忙程度、重要程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啊，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那么另外呢这个青云浦总体来看是咱们一直比较安心的啊，但是有武警总队医院这边路段迎宾大道由南向北啊，会稍微会有一个迟缓过程。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新民路从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289米，还有赣州的红军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94米，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2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修大高速遂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是管控的。另外呢，修大高速的 宜穗南段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还有宜春往穗川方向是进行交通管制，车辆是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穗川五斗江站，还有穗川堆子前站入口往大余方向临时管控。364公里处穗川五斗江站附近，宜春往穗川方向进行交通管制，将车辆分流至穗川五斗江站下高速。再来说到修大高速的穗大赣州段，水岩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432公里处水岩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这是主线截流，将车辆呢是分流至水岩站出口下高速。
5: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级，赣中赣南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23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牛油果是减肥界的网红水果，虽然说呢它是低糖低盐低碳水，而且呢还富含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但是热量比猪肉还要高。这100克瘦猪肉144大卡啊，100克的牛油果呢就有160大卡，脂肪含量高达15%到30%。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榴莲、椰子、冬枣也都是属于营养好但是脂肪高、热量高的水果。这秋季水果丰富啊，这些呢要适当的食用，不要贪嘴。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
13: 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

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

0: 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
2: 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0: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一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呢、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0: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0: 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01，4008-6001。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来到这一刻钟啊，就基本上迎来晚霞了啊，城区路面出行车流呢就已经开始啊这个起了变化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的出行高架表现啊，这个咱们的朝阳大桥还有包括九州高架桥啊，从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还有朝阳大桥的这个去往红谷滩方向的桥面都迎来了一个车流的这个波动啊。那么目前的话上升还挺明显的，尤其是在朝阳大桥下桥之后的前湖大道进红谷滩靠近到这边凤凰大道路口位置呢是有交通事故的情况，那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西湾丰盛快速路的长乐胡同也出现了车流卡壳希望大家呢也是备好充足耐心。那么其他的像滕王阁隧道沿江快速路的话，目前的车流已经在逐步的恢复缓解当中了，而且学校附近的路段除了京东大道江科门口的一个这个地段其他的校门口周边通行排队的情况呢也在陆续的恢复目前来看的话城区路况改善已经基本上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了。如果大家了解到道路路面有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到路况信息。目前九江的新民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289米。赣州的红军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94米。还有上饶的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2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商城啊，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呢，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的。那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

0: 然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单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盘点那些既能吃又能玩的食物啊，不知道大家想到了什么。
2: 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呢啊，可能现在也有些朋友啊，他是为了这个装修的事情在烦恼啊。
2: 嗯，
1: 我听到有些朋友就是买了新家啦啊，或者说这个房子要把它再整一整啊，都可以。那其实大家呢可能心里有一些顾虑啊，就毕竟你要投入这也是一笔大价钱，对吧？
2: 对。
1: 那找到不靠谱的，或者质量不过关的，或者做了一半跑路了的，你说多糟心呢，是不是？
2: 嗯。
1: 那现在呢，创意装饰啊，它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哎，那你看，就人家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呢？因为人家是29年的一个老品牌了哈，而且呢，就是他跟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也是合作了多年的伙伴了。
2: partner 搭档
1: 啊，是的，而且现在哈、啊，人家这个福利的力度也是空前的好哈。
2: 对，
1: 也就是因为呢跟咱们关系好，所以面对大家，你看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而且签约还有很多东西送哦，他送的是全屋的灯具、窗帘啊、还有16大家具等等等等。朋友们，如果说现在想装修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啊，错过的机会很难得。88206222，88206222，赶紧拨打电话吧。
2: 省下来钱干啥不好啊？
1: 嗯，
2: 你知道是
1: 省点钱，我跟你说，我出去旅游去。
2: 因为它是那个1万抵3万，对不对？
1: 对呀、啊，
2: 相当于就是说省了2万块。
1: 对。
2: 然后呢，你把这个钱用来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来参加我们这个新马两国7天6晚的双飞匹兹之旅。
1: 哎。
2: 因为一价全含，每人仅需8999元。
1: 是的。
2: 但是在国庆的这个黄金假期里面出去走一走，而且是走出国门，让大家感受一下南洋风情，不太一样哈。因为之前我们推荐分享路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国内一些精品路线，不是说国内不够美，而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视线呢就是变得不太一样，去国外看一看，
1: 而是这一趟走得更有性价比。
2: 对，然后我们是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中途不用中转的。很多人不喜欢折腾，就觉得转机啊转来转去真的很麻烦，但是我们直接一键直达，多爽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11号国庆的黄金档期，然后南昌、抚州、上饶、赣州的朋友呢就可以就近上车，提前报名呢还有更多的听友福利价格，让大家去享受到这样一个实惠。然后一次性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打卡那些非常就是大家熟悉的景点，包括呢我们还会特别赠送马六甲的花车巡游体验。说实话，这个花车巡游应该会蛮有趣的。
1: 嗯，
2: 就是我虽然没有去参加过这个马六甲的花车巡游，但是比如说去上迪呀、或者港迪呀，在大家看到那花车巡游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热闹？
1: 是，
2: 我相信这个花车巡游的时候呢，应该也会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大家还可以品尝到当地很有特色的这些美食。虽然说在南昌也可以品尝这些东南亚风味的美食，但是肯定是经过改良一些版本的。你要吃到原汁原味的话呢，去到当地肯定是更加的原汁原味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新加坡3个字，就可以进去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182-9954-7981，182-9954-7981，也可以去了解更多。
1: 是的。好了，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阿林留言说山楂，嗯，山楂啊，串成那个糖葫芦吃，每一串之前拿在手里一颗一颗的玩，酸酸的，揣在兜里能玩好久。
2: 啊、
1: 怎么的？你这感觉
2: 还能揣在兜里玩，不怕它就是玩烂了？
1: 而且，
2: 毕竟山楂其实它也是水果。

0: 葫芦。
1: 后来吃了吗？还可以吧？
0: 吃了啊，反正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上的就是劳动课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学劳动课就是玩、
1: 哎、
0: 纯玩。
1: 哎，我跟你说，你说到这个，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些愧疚的。
0: 怎样？
1: 就我们家孩子呢，他也经常有这种课，他经常非常开心的在班里做了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带回来，要特别带给爸爸尝尝。然后我一看，哦，这啥呀，天哪，
0: 你觉得会是黑暗料理对吗？但是你表面上不能做扫兴的家长、啊、
1: 就是啊，你说这多难呢、啊、其实我都不是说好不好吃，我担心他能不能吃、
0: 哦、你可以就是演得好一点嘛，但是表面上不要做扫兴的家长、啊
1: 嗯、然后我跟你说，就是想尽办法的不吃，但是后来人家就是、哦、啊，那好吧，你不吃我吃，哎，别，那还是爸爸来帮你吃吧。我就怕他，我就真不知道他熟了没熟，你知道吗、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他的操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0: 你可以语重心长的跟他讲，但是表面上不能露出来那种不喜欢的样子、
1: 嗯、你知道吗，他有一次，当时那个太经典了，他有一次就是他还不是那个上课的啊，他是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学的、
0: 嗯、
1: 结果他做了一杯
0: 蛮强的呀、
1: 做了一杯那个奶茶还蛮好喝的嘞、
0: 嗯、
1: 就我喝了两口，我说耶，味道还可以啊、嗯、哎，我就喝，然后我挑起来，又从里面挑起来东西，我说哎，我说这
0: 过期的小零
1: 食，不是，我当时挑起来，你知道我以为是什么吗？我以为是有些奶茶里面不是有布丁吗？
0: 啊，对呀、啊。
1: 我当时哇，你还加了布丁啊！我挑起来，我说哇，这是哎，这是布丁吗？他不是啊，他这是馒头啊。我说、
0: 就是、馒头加水泡软了之后、
1: 嗯。我说奶茶里面怎么会放馒头啊？
0: 嗯。
1: 他说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吗？我。你要是不说，我把它当布丁吃了，我觉得都还好。既然是个馒头，天哪，我喝不下去了。
0: 但是你女儿的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很多奶茶都跟粥一样、
1: 哦、
0: 你这就和白开水泡主食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以后我连奶茶我都戒了，我跟你说。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只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话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基本上啊，这个差不多啊，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东一环、北一环出行流量都已经大幅度的缓解，尤其北一环啊，其实北一环啊，大家还是被冤枉它了哈、啊，其实还是良心好路段啊，这个大部分的大概率的这个情况下，早晚高峰是没问题的。今天早间高峰啊，纯属意外啊，但现在晚间高峰啊，全程没堵过啊，说明、其实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观察的话啊，主要关心一下。就是因为啊，这前半会儿啊，这个前湖大道还有事故，所以现在朝阳大桥到前湖互通立交这一段前湖大道的这个主干道啊，还有一点车多情况。西环丰盛快速路在长乐啊，在这个咱们的医院路互通这一段高架也还有一定排队，提醒大家也注意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直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请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的新民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89米，赣州的红军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94米，上饶的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2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胸部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只是万物生长中的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嗯，是的，
4: 我的声音是不是很空灵？
2: 那倒是，就是感觉你当时离我很远，现在慢慢的已经走过来了啊。
4: 嗯，
2: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来分享了。其实我觉得大家特别厉害，就是你们说的这些东西明明是就是平时很常见的，但我没想到在你们眼中变成了又能吃又能玩的东西哈。
4: 只要想象力够丰富，什么都可以变成玩的，
2: 你啥都能拿来玩哈。
4: 对，
2: 来看到这个阿泽说的是葵花，葵花春天摘一把能蒸着吃，那个时候呢放在树枝上摇来摇去，抓一把放鼻子上。
4: 槐花吧？
2: 是槐花，我刚才说是葵花什么东西呢？啊，槐花，槐花，是的。那这个是什么？我们平时见过吗？
4: 槐花，我其实对于植物，
2: 他怎么说的？我感觉像有点像桂花似
4: 的。我还以为他想说的是那种向日葵的葵花呢。那个瓜子不是可以在那个里面吃吗？
2: 对，
4: 有没有就是专门就是去把那个新鲜的向日葵的那个花摘下来，然后那个瓜子不是长在那个大盘子上吗？
2: 我连看都没看过。
4: 你没有见过向日葵吗？
2: 不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没有说能见到，就是能去掰别人的这种见到，
4: 就是向日葵那个瓜子就是在那个里面的耶。
2: 哦，这样弄出来的，那不是跟掰莲蓬似的？
4: 反正你，我真的是觉得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呢。
2: 我们是两个宇宙的。
4: 你没有见过向日葵吗？
2: 我见过呀，我见过向日葵花田嘛，就远远的看一片的那种嘛。
4: 你没有见过结果实的那一种
2: 是吗？对，就是我也没有说走到他面前去，然后我考虑他里面有没有这个葵花籽这种，就是没到过这种。
4: 因为你可能

0: 看的直接是观赏型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去那种像那种可以吃，就是把这个直接可以用来吃的是吧？
1: 是，就是这种感觉哈。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多看看比较好，因为不知道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学嘛。
1: 没错，
0: 就是见到了之后呢，可能就会丰富了你的一些知识跟阅历，对不对？
1: 尤其有些东西你要货比三家。
0: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在装修方面呢，更加是要慎重的。比如说，
1: 嗯，
0: 如果你现在选择创意装饰的话，他们现在有29周年庆的一个活动，
1: 对，没错，
0: 就是启动了。像平时之前装修的话，你可能觉得说，哎，
1: 嗯，
0: 其他家的装饰啊、装修啊也是有活动的，但是你可以去选择，
1: 嗯、
0: 对不对？
1: 你可以去对比。
0: 一旦遇到这个周年庆活动的时候呢，还是该出手时。要出手，因为优惠力度是很大 的，尤其是现在还征集了这个38套样板房、
1: 嗯、
0: 它只是这一次是针对我们这个电台的听众啊，
1: 没错，
0: 然后名额只有38个，它这个样板房的名额待遇呢也是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的一个叠加的，平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优惠力度的，1万抵3万，省下的钱呢可以置办很多的事情，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来咨询这个创意装饰，来拨打他们电话88 2020632 88 2020622。如果说你签约的话呢，还会送像灯具窗帘呐、啊，再加16大的家具啊，包括你的客餐厅卧室的家具的，都可以一次性的补齐。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优惠力度的时间，抓紧时间来报名拨打88 2020632 88 2020622。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自己的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呢，大家是说这个盘点那些既好吃又好玩的食物，不知道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啊？我们来继续看到这个静静说板栗，糖炒的香香糯糯的，哇，带刺的外壳剥开呢，什么？小时候会小心翼翼的捧着那个刺球。
4: 啊，它那个栗子，它其实我们吃的时候那个糖炒栗子，它其实真正还没有做成糖炒栗子之前，它其实是包在有一个额外的外壳的。
0: 哦哦，是这样的。
4: 对。
0: 哦，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哎。
4: 嗯哼。
0: 那你这样说的话，那我觉得还真是可以把玩把玩。
4: 带刺儿有什么好把玩的？
0: 你想玩，榴莲在哪？你想玩吗？好，再来看到这个桑葚啊，小远说桑葚摘来直接吃，手上弄得紫乎乎的。哦，它是那个桑葚汁，然后它可以在那画、哦，怪不得。哎呦，这个说实话，表搞的衣服上很难洗掉就是了。
4: 有一些水果的那个汁儿啊，在我身上真的很烦。
0: 对。
4: 但有的时候我用了网上的一些方式，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就是该洗不掉还是洗不掉。如果纯白色的话呢，我会用那个八四把它漂白一下。
0: 我想的那个，小的时候我们见到的那种东西啊，它是不能吃的哈。
4: 嗯。
0: 就是我忘了它叫什么了。就是看起来它有点像那个小小的仙人掌，很小一个的，可以掐在两手指中间的、
4: 哦、
0: 基本上任何衣服一丢它就粘在衣服上了，那个叫什么
4: 啊？我知道那个东西，但是我突然忘记了叫什么了、
0: 哦、是不知道它学名叫什么，
4: 一扔就可以粘在身上的那
0: 种。对对对对对对，走到哪儿就把它扔到哪儿、嗯、
4: 尤其是以前小的时候
0: 穿毛衣，
4: 乡下它其实不只是说毛衣，
0: 嗯，
4: 它其实是很容易粘到其他的那些，就是反正可以勾的那种其实都可以粘得上的。
0: 对对对对对，
4: 针织啊类型的，
0: 是忘了那叫啥了啊，
4: 就是以前田野乡间会比较多，
0: 嗯，
4: 然后现在不是说我们绿植不够好哈，而是城市当中是很少见到这个的、
0: 哦、
4: 可能是郊外郊区可能还会有吧。
0: 嗯，是的。你看还有这个老周他说这黄瓜啊，我感觉他拿这黄瓜是除了吃还能当棍儿在那耍，但我想的是不是很多人拿黄瓜切成片敷面膜吗？
4: 啊，对啊，
0: 对吧，这个是不是很有效？
4: 有没有效我不知道，但是它确实可以敷，倒是真的。
0: 应该是这样的，你不吃你可以拿来敷面膜，你别敷完面膜再吃了哈，朋友们，那这是不允许的啊。好，再来看到这个楠楠说柚子，哦，这个果肉清甜厚厚的啊，柚，嗯，把柚子皮剪个小船啊，做个小帽啊，啊，这个这些我倒没干过。
4: 我突然想到以前学的那个课文叫小桔灯。
0: 对，人家那是拿橘子皮做的。
4: 对
0: 对。
4: 但是这个我来南昌之后呢，才吃到就是柚子皮是可以用来整
0: 去味道，
4: 不是咸菜 啊，柚子皮啊，凉拌柚子皮啊这一种啊。
0: 哦，你说吃是吧？
4: 对，腌啊、
0: 哦，
4: 柚子皮用来腌、啊
0: 哦。我说的是很多人他会把那个柚子皮放在家里，或者说放到冰箱里，它可以去味、
4: 对
0: 去异味，
4: 对对对，
0: 这个还是蛮好的。
4: 嗯。
0: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七零。
0: 嗯，明天同时间再会，拜
4: 拜。
0: 拜
4: 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级，赣中赣南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2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23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厚德精英，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很多姐妹觉得天热啊，不是怀孕的好时候，但其实只要咱们做好防暑降温，注意营养和休息，什么季节备孕都是一样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副主任生殖健康科的副主任医师就说到了，这关键呢是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好运气啊，往往呢就是在不经意间悄悄来临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播。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将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将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

0: 通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感谢林克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听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红城路从安石路到坛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还有文化大道从长乐大道到礼部湖大道西往东方向，听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起，雪朝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交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

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必

0: 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4: 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级，赣中。

0: 概南二到三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23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扣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

0: 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四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并且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各位需要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听过来啊！创意装饰29周年正式启动，优惠力度超大。有很多听友问有哪些福利啊？广电和创意呢，大家都知道是十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那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这一次是一万抵三万，省下的钱都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签约还送灯具窗帘再加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给你一次性配齐。有朋友问，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啊？那必须对我们的听众负责，价格非常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一点确实非常难得。另外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够配送到家，更有万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够给出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隐形增项，这个是实在是太难得也太实在了。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记好，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先到先得。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西往东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2: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20: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商城好物。
2: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腰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

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西一环北往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级，赣中赣南二到三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23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框，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商城好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 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买200块，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块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折，到时候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块钱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3: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
1: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的主播林可给我们做的今日推荐、今日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

0: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赣椒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周多云，24到33度。

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打卡滨海湾金沙、鱼尾狮公园漫步南洋彩色老街，特别赠送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旅途还安排了地道的南洋美食，包括了娘惹风味餐、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哇，这都是我爱吃的，舌尖尽享东南亚美味，网红地标一网打尽，感受异国浪漫风光。国庆名额有限，欢迎提前咨询，开启您的新马浪漫出国之旅。想要行程的详细方案，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新加坡三个字，进群了解详情。各位呢，也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抓住假期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南昌人的水果清单里一定少不了蒋象西瓜，坐落在赣江下游蒋象镇，水土得天独厚，是南昌本地大名鼎鼎的西瓜之乡。赣江育接出来的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特别利于糖分积累，充足的光照，湿润的地气，让蒋象西瓜自带 buff。 成熟的瓜外皮纹路清晰，一拍通通作响，甜度高，瓜子少，脆嫩爽口。和外地长途运输的瓜果不同，蒋象西瓜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地头采摘当天就能送到南昌城区的菜场与水果店，不少市民专门自驾跑到蒋巷下地挑瓜，现摘现买，体验感直接拉满。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1: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如今逛博物馆早已不是冷门选择，坐落在赣江之畔的江西省博物馆更是当下年轻人的打卡顶流。每逢节假日，馆外早早排起长队，线上短视频种草刷屏，线下观展人气爆棚，已经成为南昌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省博能火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家底，镇馆之宝伏鸟双尾青铜虎又萌又霸气，表情包火遍全网，海昏侯出土的海量精器金光闪闪，一眼震撼。从万年的稻作遗存新赣商代青铜到宋元名瓷名家书画，上万件文物串联起江西数万年的文明脉络。他没有端起架子，而是不断用新潮玩法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爆款特展轮番上阵，小鸟虎小月鹿的表情包，文创盲盒青铜雪糕，圈粉无数，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有趣。从线上走红到线下奔赴，省博的出圈告诉我们，厚重的历史也可以自带流量。走进这里，一场展览便能读懂整个赣博大地。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事情我不敢，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塔。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一分钟见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见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见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干胶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转转。
1: 国庆买车六王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只有凌库昆高速离温段的580公装桂系站至归峰府徐徐先往上海方向，事故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安全防护占用第三车道，现场第一二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的，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2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23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九月份啊，天气慢慢转凉，昼夜温差明显变大，这也是胃肠疾病的高发期。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大家，日常一定要做好腹部的保暖，早晚及时添衣，少吃生冷刺激的食物。如果啊反复肠胃不适，别硬扛，建议及时做肠胃镜排查，早排查早养护。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

0: 智明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点09分，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农历的8月初6，星期三。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轻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首先为你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会在早上的7点40到8点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和话题的互动啊。其实像昨天早高峰的时候，大家也是看到了有事故发生。

声就会对高峰通行影响比较大。那今天同样是阳光明媚的哈，一直到周六都会是好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如果说有事故发生的话，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大家啊，及时小心的避开。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讯。转眼呢就要迎来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返乡和假期出行的需求呢会集中释放。最近啊，江西长运干运行平台发布了公告，开通800余条中秋国庆校园直通车定制直达路线，即日起开放预约购票。干运行平台的总经理刘斌表示呢，在线路设计方面，干运行校园直通车除了兼顾返乡需求之外，还开通了校园景区直通车线路。平台通过大数据精准调配运力，800余条公交线路除了覆盖各县市的返乡班次之外啊，还串联起了庐山西海、东陵古镇、海昏侯国遗址公园等热门景点，满足双节探亲及休闲双重需求。所有车辆严格落实安全检测，各校区配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提供引导、搬运行李等暖心服务。惠民服务方面呢，干运行平台于9月迎新期间，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向全省高校学子发放校园直通车专属代金券，领券用户购买中秋国庆车票时可无门槛立减，并推出返程8折暖心福利。学生购买去程车票之后，系统将自动发放一张8折优惠券到学生的卡包，供下次返校购票时使用。现在这个孩子们这个大学已经是差不多开学了哈，这个出行的方式也应该是有所不同。我还想到我这个上周不是休公休假出去玩了吗，去了贵州，当时周二还是啊不对，不是周二，周二还在上班呢，周三周四就是一个工作日，早上的上午10点多钟，然后我们本来是想去那个贵州地质博物馆，结果就开始堵车了。哇塞，堵大概就是一个路口的距离哦，我毫不夸张，一个路口的距离我们走了整整40分钟。我因为我们是租车前往的嘛，我自己在车上我开那个就是一直在那踩着刹车，我自己都快疯了，就很崩溃，到底怎么回事。后来一看，就是当时旁边一个那个大学，应该它算是一个职校吧，开学家长们呢送孩子，很多家长因为大学生入学大家都懂的嘛，很多的行李家长肯定是为了方便，然后就是从各个地方开着自己家的小车去送娃，可能其实也有交警在管理，但是可能只有一两个交警的警力肯定是不够的，就家长们几乎是占据了校门口方圆1到2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的路段。其实他学校老师也有来配合，你的车只要过去他就问你，你是来送新生的吗，他可能就会引导你去哪边停车，但是家长们为了方便还是希望就是停在，因为学校里面是不能开车进去的，就是让家长能够把车停在学校的外围，然后带着孩子和行李走进去。但是就这么一个开学都把足那条路是双向8车道，很宽的一条城市主干道，堵的是水泄不通。哇，我们最后就没办法，就我老公下车，然后去自己跟旁边的司机说我们就要右拐一下，然后让司机稍微别的那些送娃的家长车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才成功开进了那个地质博物馆的停车场。哎呀，不过我想想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也是我爸妈啊开着车然后带着行李送我们到南昌来上大学的。那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了，你大学在哪里读的，你记不记得你读大学的时候坐的最多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因为我想到这个我就会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读大学的时候坐的最多的是一趟绿皮火车，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趟车的车次了，但是价格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它的硬座，因为赣州那会儿到南昌的硬座是32块钱，那会儿要5个多小时，有的时候碰上晚点要坐6个多小时，但那会儿还是觉得哇，因为好不容易可以离开家嘛，从赣州那时候觉得来南昌是省会大城市啊，我们是小镇青年，然后我就觉得哇，哪怕坐6个小时我也觉得自己终于到了省会来求学，很了不起，当年就是那种感觉，往返坐了3-4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想一想，
坐那个火车是真苦啊，这个很暴露年龄。那会儿的火车是烧煤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南昌到赣州啊，最多的我们最经常买到的那趟火车，它是从山西大同到具体到哪儿我已经忘了，但是它的那个始发站是山西大同。那趟车就是一层厚厚的灰，而且那会儿的那个绿皮。

火车是能把窗户打开的，不像现在这个全新空调普速列车窗户也打不开嘛，那会儿窗户能打开，经常你那个坐着火车稍微的在外面吹吹风换换气，回家以后你拿那个纸巾一擦鼻子，鼻孔里头全是那个黑色的煤灰。哎呀，那是我大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而且苦是真苦，夏天热是真热呀，那车没有空调，就两个电风扇，全靠带着煤灰的自然风。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了，你的大学是在哪里读的？记不记得你读大学的时候往返学校期间坐的最多的交通工具是什么？还记不记得你大学回家坐的哪趟车？你的这个返乡路或者说这个求学之路交通工具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可能我们还有听友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那可能只能选择飞机了。好了，那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0: 好，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像这个五粮液呀、杏花村呐、多款好酒也给您是备好了。那么先领券再下单，现在呢，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啊，千万别错过了，进店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您啊可以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0: 回复1054就可以赶紧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当然我们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券啊，这个各位也千万别错过了。可以讲入秋之后的第一道应时应节的美食肯定要有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姓名了，没错，蟹名啊，蟹要有自己的蟹名。那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礼券啊，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价格非常的划算，实惠的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是10只，促销到手价是只需要339元的，单张购买339，建议大家买两张更加的划算。因为第二张半价，也就是两张蟹卡只要508.5块，到手时共计20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同时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蟹券，这个规格呢是 3.5 两的公蟹4只，加 2.5 两的母蟹4只，共计8只，促销到手价只需要239块钱。现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这个7种规格啊，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现在拿到的是一张提货券啊，等到九月下旬正式开户之后呢，您扫描二维码提货，然后这个有冷链的物流给您发货，您就可以吃到在秋天的第一口鲜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赶紧来提取属于你秋天的蟹黄肥美。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

0: 连空调车都没有，更何况现在的孩子们，比如说从南昌往返赣州，最经常用的就是高铁。你别说这个坐火车了，你想想，当年从南昌到赣州只有大广高速一条路，那你如果说不堵车的话，四个多小时确实是可以到。但如果堵车的话，大广高速压力真的是很大。一直到这一两年，很多的这个像这个大广高速，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走的五级啊，或者说你可以有一些更多的绕行线路，就是你到赣州高速公路也是四通八达之后，你才发现开高速更快了。像南昌直达赣州最快你开高速就是如果中间不休息的话，3小时58分差不多开车就能到了。所以我觉得不光是交通方式的改变，其实我们通行的效率和时间也提升了很多。尤其现在的孩子就是去往新的城市去读大学，那这个或者是研究生博士，那么他们可以选择的这个通行方式已经是大不一样了。就让我想到了现在有很多这种跨城通勤的上班族打工人，最近刷的最多的就是有很多人从深圳，在平常在住在深圳，但是呢他们工作是在哪里，他们工作是在香港，然后就要从深圳跨城通行到香港西九龙，这个距离是真长啊，差不多要每天你通勤往返6:30下班，晚上我看了一下哈，回到深圳的家中差不多要8点多钟，通勤距离要有通勤的时长要快2小时，1.5小时到2小时。如果是你，可以忍受这么长的一个通勤时长吗？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其实我们都是想这个生活更加的和美。当然今天早间高峰的道路表现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找小雷同学帮我们详细打探一下吧。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接着来分析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筛查的话啊，首先呢城区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目前还是比较平稳轻松啊，那主要的这个车流啊，这个集散地啊，可能是在这个几个互通立交，比如说前湖互通，还有洪都高架的解放路立交上空，那大家呢稍作注意。当然这些都没有超出咱们预计啊，都是咱们早间平常啊这个认知范围以内的出行堵点，所以说对大家构成不到太大的威胁。目前的话稍备耐心还是有机会通过只是提醒大家，像昨天英雄大桥这样的啊这个咱们的黑天鹅堵点啊，那是没有出现的，大家呢正常行驶各条干道呢现在都很配合，路面天气呢也非常不错啊，这个主要防范事故发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巧克力囊肿属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疾病，九月身体代谢激素水平变化，很多患者出现小腹坠胀、刺痛加重的情况。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日常除了定期复查，还要调节情绪，保持心态的平衡，更有利于病情的稳定。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鲁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12米，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甘州市的沿江路东向西拥堵437米，邵阳市的武三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16米，太甲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36米，武三西大道的西向东拥堵494米。现在啊，大家装修都非常的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的就是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啊。没错，传统装修是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可以讲是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难怪工艺和服务都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在业主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可以讲啊，服务工艺都更好，因为工人可以早完工，他早拿到钱，让这个业主的体验也会更好。而这份底气源自于创意的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有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程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全屋灯具双联，16大家具全屋配齐， 再享价值万元公益免费升级，将其仅此一家。装修不踩坑，掌

0: 握主动权就找我们的创意装饰，咨询电话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次装修你说了算。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已经是暖心上线了，这一次为大家准备到了很多的节前好礼啊，价格也很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这波的实惠您千万别错过了。尤其是啊，这个秋天想要吃到的第一口属于鲜的美食，属于秋天念念不忘的美食，那必然是大闸蟹，尤其是肥美的这个蟹黄，然后还有厚实的蟹肉，真的没有人能够拒绝，而且那个蟹肉也是鲜甜的口感啊，那当然是专属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才能达到这种品质。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10只到手价339块钱。单张的蟹券合下来一只是33.9块，但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两张1588型的这个蟹券，第二张半价。什么意思呢？两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足足20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够一大家子在餐桌上每个人都能炫一只了啊！而且告诉大家，合下来一只才25块多钱，比你直接在本地买的蟹还要划算，因为也达到了重量嘛，3.5两的公蟹。那么同时还有实惠的12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4只，加2.5两的母蟹4只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一只29块多。当然大家有条件，家里人多，建议还是买两张1588更划算啊。而且呢是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7种规格，现在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而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大闸蟹啊。那么大闸蟹的食物需要等到开湖之后，您拿着二维码预约提货，输入地址，然后就会有冷链的专属的运输给您送到这个餐桌上了，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要来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呢就建议大家就现在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1054，回复一下1054。现在的蟹券呢是9月10月建议大家提前的去这个领蟹券，那么领蟹券之后呢，开湖之后尽早的去提蟹，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最鲜美然后也是最肥美的这个大闸蟹了，就是现在下单，然后等到开湖之后抓紧时间品尝第一口鲜的大闸蟹，9月10月都可以领啊，有效期是到就提蟹的有效期是到12月31号，那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了解一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0，
3: 稳定状态。同时针对阴虚引发的反复口腔溃疡，还有牙龈痛、牙痛，常年口干咽干、疲劳失眠、记忆力减退等问题，都能够通过它来滋阴补肾、生津润燥、舒缓症状。长期对症调理还能够补益肾精，帮助延缓身体的衰老。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再好的方子也不能乱吃。六味地黄丸只适合阴肾阴虚的人群，这几类人群是不能服用的。首先就是肾阳虚的人群，经常手脚冰冷、胃寒。